0: 中国台北3-0战胜伊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与中国台北争夺决赛名额。
1: 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国乒女团以总分3-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女团晋级四强。上半区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朝鲜女团力克印度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女团半决赛，国乒将对阵朝鲜队。
0: 北京时间昨天，羽毛球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依靠临时组合何继廷、刘毅逆转对手，温宏阳完胜崔智勋，大比分3-2险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印度队。
1: 羽毛球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了泰国队晋级半决赛，将与印尼女团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
0: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决赛打响，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总成绩夺冠，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与此同时，盛礼豪加冕本届亚运会的三金王，王子飞则是双冠王。
1: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中国选手郭丽以2小时50分05秒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在本届亚运会的第24金，中国自行车队首次在这个项目夺得亚运金牌。
0: 北京时间昨天，体操项目结束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争夺，日本老将山原爱子以55.599分夺冠，终结了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3连冠纪录。中国体操队在亚运会历史上首次让该项目金牌旁落。中国选手柯沁沁55.199分摘得银牌。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6: 好，910体育新闻，接下来关注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格兰联赛小组赛，维冈竞技对阵布莱克普，维冈竞技康纳巴雷特、斯科特霍根、弗雷泽莫里分别破门，布莱克普的布洛克瑟姆、杰里茨耶破门，最终呢，维冈竞技3-2战胜了布莱克普。
2: 另外一场比赛中，诺茨郡对阵格林斯比，诺茨郡罗伯茨、奥利弗、库珀破门，格林斯比斯威尼破门，最终呢，诺茨郡是2-1战胜格林斯比。
6: 北京时间9月22号 WTA 500新加坡站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昕瑜以总分2-0击败了8号种子维基奇，晋级次轮。这也是王昕瑜继今年的辛辛那提之后再次战胜对手，对后者取得2连胜。下一轮他将对阵资格赛球员葛兰乔安娜。
2: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 WTA 官方更新了最新一周的世界排名，女单方面前100名有4位中国选手，王昕瑜依旧排名第40，位列中国金花首位，郑钦文排名第52，位列中国金花次席，老将张帅下降一位排名第55，王昕瑜下降一位排名第83。女双方面，中国老将张帅依旧是排名第7，郭涵玉下降一位排名第16。
6: 好，以上就是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起底中实办。
4: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
5: 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啊，所谓中实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
6: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7: 那个中实办是在这儿吗？
8: 中实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4: 顶着中字头的名号，看上去颇为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么中实办到底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记者找到了一家曾和中实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我们讲述了和中实办合作的过程。
6: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9: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因为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记得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6: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9: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让我们

0: 那是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台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1: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2: 带中字头的组织机构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对商家来说，有来自权威机构的官方背书可以提升影响力，对消费者来说，中字头的认证就代表着放心。中实办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专家表示，中实办收钱发放所谓的功效评价证书，夸大普通食品的功效，不仅侵犯了消费者权益，还违反了多项法律法规。
3: 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呢，就是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以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欺骗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1: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3: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2: 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有待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核查。那么如何才能够摘掉机构擅自佩戴的中字头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专家表示，由于这些组织没有登记信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流动大，要铲除其滋生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3: 打击难点在于发现取证比较难，线上活动呢，跨区流窜，交易呢多走个人账户啊，主体追查难，组织者呢往往啊隐藏在幕后，被取缔之后啊，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网站重新注册，可以换马甲继续活动。从根本上铲除土壤啊，需要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得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等便利条件的政策要求，切断它生存的外部支撑。
4: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0: 又是一年新兵入伍时，欢送现场满眼都是亲人的送别，再三叮嘱的温情。可一位胸带红花的戎装少年却一个人一副行囊独自伫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正落在了身边几双温柔的目光中。近日，河南卫辉一场暖心的认亲，让一位少年与四位临时妈妈感动了网络。他叫陈广龙，湖南卫辉人，毕业于塔沽武校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素质入选了武警部队。母亲早年因为白血病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还债，为了省钱，这次没能赶回来。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86岁的奶奶。入伍前几天，他获批回家了一趟，奶奶煮了饺子，一个个夹到他的碗里。临走，祖孙俩抱在一起哭。出了家门，他突然转身朝奶奶重重磕了一个头，这一幕看哭了众人。9月15号新兵的欢送大会上，别的孩子身边围满了亲友，叮嘱擦泪拍照，而他一个人站在人群中，他悄悄抹去眼泪，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可这一幕被不远处四位来送孩子的妈妈一眼读懂，他们本互不相识，却一时间不约而同走向了少年。他们帮他扶正胸前的红花，递上水和吃食，伸手擦去他的泪水。有人抱着他说，孩子，你跪别奶奶的视频我看到了，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儿子。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告诉少年，想家了，遇到难处随时打电话，说会帮他留意奶奶的生活，让他不要担心。他们还叫来自己一同入伍的儿子，叮嘱到部队多照顾这个弟弟。温暖的拥抱，殷切的叮嘱，让一直强撑着的少年再也忍不住，抹泪哽咽着深深鞠躬。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9月17号新兵登车，临时妈妈之一的秦丽芳给孩子送去保暖衣，她也给陈广龙准备了一套，可却没能看到少年的身影，她只好向工作人员打听。
2: 当时去给孩子送保暖衣了，然后在人群里找陈广龙呢，我说那个家没有看到陈广龙，他说在屋里呢，那可能是想着没有家人来，他在屋里没有出来。我当时一听心里就鼻子一酸，我说那个把陈广龙叫出来吧，我说那个他家人来了，我说我给他买的保暖衣，你让孩子出来吧。给孩子那个买的衣服也给他，孩子就立马就眼眶就红了。我说孩子你别想那么多，以后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有啥事你只管和家里联系。
0: 一句坚强的后盾，是一位母亲心底最朴素的共情。9月19号，四位妈妈带着大包小包赶到了少年的家乡，他们探望了陈广龙86岁的奶奶，把电话号码一个个存进了老人的手机，叮嘱有事就打。都说军人是国家的铠甲，可铠甲里也有一颗需要被暖的心。少年戎装护山河，万千温情暖初心。这份温暖让一个独自踏上列车的新兵知道，他的身后站着很多的人。家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它是藏在细微处的双向奔赴。那一碗热饺子，一句叮嘱，一句我们是你的家人的承诺，一个拥抱，都是老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心意，是人民子弟兵人民送的实在表达。愿每一位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带着满满的祝福出发，征途漫漫，去时是少年，归来是栋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0: 加拿大考虑与法国开展液化天然气合作。
1: 西班牙首相妻子需就腐败案受审，西班牙首相府坚称其无罪且遭受到司法迫害。
0: 土耳其西部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已致8人受伤。
2: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0: AI 走进广西诊室与养老院，医生有了智能帮手，老人多了智能守护。
1: 柳州一男子晕倒路边，学子市民接力守护，拨打120送医脱险。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柳州、河池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或大雨。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走进广西的诊室与养老所。
0: 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东博会上 ，AI 展厅人气爆棚，各种人工智能应用让人目不暇接。其实 AI 早已不只是展台上的黑科技，这几年广西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上持续探索，一批涉及民生的 AI 应用正悄然落地。看病排队耗时间，体检报告看不懂，胶片拎着到处跑，这些就医烦恼如今正被 AI 一点点化解。而在养老院和老人家里， AI 机器人也开始端水送药，陪聊守夜。 AI 上岗到底给医生和老人帮了多大的忙？来听新闻910记者郭林、韦黎的报道。
4: 记者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到一位特殊的医疗专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密语医谈 AI 交互式医疗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密语医谈以泌尿外科为突破口，支持东盟多国语言，接入互联网医院适配线下机器人，目前已在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读博士杨建文，
5: 它有一个应用呢，就是对于基层医生，还有面对东盟的跨境医生或者青年的规培医生，尤其是在基层的一些医生，那我们通过专科智能体，它的回答的话，我们依据的知识库都是包括了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一诊疗指南和专业的这些书籍。
4: AI 技术不仅优化了就医服务，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患者陈叔叔：
6: 我过来复诊我的肾结石，之前带着一袋子胶片，很麻烦的。现在有了影像云平台，医生就可以直接调阅我之前的影像资料，方便多了。
4: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7.69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突破160万次，归集原始影像数据达1039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7: 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个图像，对比原来和现在检查的病灶的这个变化，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发展和变化的。
4: 广西医保影像云采用专用前置机加网络专线自动抓取模式，通过 AI 全量自动校验图像质量，影像上传成功率稳定在99%以上。目前平台正推进 AI 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肺结节、心血管等 AI 辅诊能力上架，向各级医疗机构输出服务。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二级调研员、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8: 这些技术成果的价值，可能减少我们百姓的一个支出，因为不必要的检查，将没有必要再重复去做，而且通过数据的跑路的话呢，让群众少跑腿，基层看病会更加准。这些基层医生的话呢，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24小时的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
1: AI 在诊室里帮医生看得更准，让患者跑得更少。那么当 AI 走出医院，走进养老院和老人家里，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传统养老面临人力紧缺、服务单一、健康监测不及时等难题。在柳州， AI 康养服务正走进社区，成为守护老年人健康的贴心帮手。市民谢奶奶：
9: 像按摩、扫地机器人都用过，如果 AI 机器人好用、简单，对我生活有帮助，我也认可。
4: 相较于普通智能家电，专业 AI 康养机器人更贴合老年人身心需求。一个名叫16的居家机器人可主动与人对话交流，为独居空巢老人排解孤独。柳州市民赵翠华：
10: 我们的小孩都走远远的，我们老人在家里挺孤单的，你要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陪我们，我们好高兴的。
4: 在惠宜数字康养中心，

0: AI 健康筛查系统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测，并生成健康评估报告。舌诊仪依托图像识别技术，助力中医辨证调理。智能床垫实时监测老人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24小时智能安全设备全天候值守。柳州市惠仪数智康养中心负责人李娜，
1: 这些设备都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到长者的安全起居生活。
0: 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多款家庭康养机器人成为市场主力机型，其中智能辅行机器人采用轮椅式设计，具备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功能，续航可达20公里，适配行动不便老人出行，产品远销海外。目前洛必德康养机器人已入驻柳州多家公立养老机构。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戴中元，
2: 其实就是一个孝心机器人，机器人我希望它变成我们的人的服务的一个情感的延长性。
0: 近年来柳州持续推进数智康养生态建设，搭建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完善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体系，升级15分钟养老服务圈。柳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凤举，
3: 我们今年要总共建15个康养驿站，今后呢我们也会选一些合适的一些老人家家庭做一些试点，把我们这相应的设备也装到老人家里边去，这个也可以为家庭来的提供这个老年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
4: 从诊室里的新帮手到养老院和家里的贴心人， AI 正在广西的医疗与养老场景中加速落地。技术跑起来，群众就能少跑腿，数据连起来，基层和家庭就多了一份守护。
5: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柳州。近日柳州一名50多岁的男子突然晕倒在路边不省人事，正巧这个时候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的2名高3学生和一名食堂员工相继路过，他们果断伸出援手，并且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目前男子已经被送医救治。我们一起来听柳州台记者刘双生、张宪科的报道。
6: 从市民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一名黑衣男子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一名戴头盔的女子和一名戴眼镜的男生蹲在旁边照顾，给男子头部垫上毛巾，及时清理口中的异物。不一会儿，医护人员赶到，两名男生协助医护人员把倒地男子抬上救护车。记者了解到，伸出援手的分别是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高三学生吴壮豪、江宏宇和食堂员工韦庆丽。吴壮豪说，当天下午4点半，他请假外出办事，刚走出校门没多远，就看到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倒在地上，旁边还有一名老人正着急地打电话。
7: 但是我见那个老爷爷可能是有点慌张，导致地点有点报不清楚，所以我就上去帮助老爷爷向120讲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大概倒下的人有什么症状。
6: 按照平时学到的急救知识，吴壮豪把倒地男子的头侧向一边，防止异物堵塞呼吸道。不一会儿，请假外出看病的高三学生江宏宇看到情况后，也立即加入到救援当中。
8: 我看到同学似乎需要帮助，然后我就立刻停下来。当时我以为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我就重新拨打了一次120，并且告诉我120确切的地点，给那个老人的嘴角、脸上擦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急救。
6: 上班路过此处的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食堂工作人员韦庆丽也马上停下来，利用平时单位培训的急救方法加入施救。
9: 摔倒后一般是不允许搬动的，然后侧头扣嘴巴开通风。当时我围裙里面是有一次性手套，我就马上赶快拿出来，分一个给孩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扣嘴巴了，因为他头不着地了嘛，但是头不着了，我就垫了个毛巾。
6: 之后三个人一直守候在男子身边，直到救护车抵达，协助医护人员将男子抬上车后，他们才默默离开。据了解，现场拨打120的老人也是一名路过市民，当时他急得不知所措，幸好两名柳高学生和食堂员工及时伸出援手，男子才得到了最及时的救助。
7: 他说还好因为有我们柳高的学子在这里，然后不然的话他真的不懂怎么办了，我也非常的光荣自豪。
8: 作为一名柳高的学子，我认为还是要力所能及的为他人提供帮助。
9: 当时没想多，就想把这个人帮助他一下，反正不管是谁的话，遇到这种有人需要帮助的话，肯定都会挺身而出的。
6: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倒地男子被医生诊断为脑出血，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中。学校表示将对学生和食堂员工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表彰。
10: 听不同的声音，感受不一样的观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继续为您请出我们的评论员韦波，有请。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江南都市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呢，江西萍乡曹下村一根装有84个监控摄像头的线杆走红网络，密布探头极具有视觉冲击力，网友调侃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这是不是浪费资源呢？对此，村干部和露营基地的负责人回应，这个装置是人为打造的乡村网红打卡景观，只有一个监控是正常使用的，剩下83个都是报废的旧设备，属于旧物改造的艺术装置，将增设标示牌说明，如果误会太多呢，争议太大将会拆除。眼下呢，不少乡村旅游项目啊，深陷同质化的困局，内容单薄，客流量增长乏力，经营主体尝试以低成本创意打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探索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引发争议恰恰也说明，乡村文旅创意可以接地气，但是不能没有边界，可以博流量，但是不能无视公共语义与社会共识。摄像头从来不是普通的装饰道具，而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治理的符号，绑定安全监管、隐私约束和秩序管控。密集监控会给大众带来的第一直觉，那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将极具公共严肃性的安防符号大规模密集化、虚假化，用于娱乐打卡的布景，这本质上是对公共治理符号的娱乐化消解。这是这次事件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现如今，乡村网红造景普遍存在的无审核、无标准、无边界的自由生长状态，大多数基层文旅项目只做视觉设计，不做公共伦理设计，只追求出片效果，不预判社会情绪和公共风险，急于网红破局、快速变现，放弃内容深耕，靠夸张视觉博眼球。乡村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是烟火气、分寸感、人情味与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成为乡村引流的辅助手段，但绝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唯一路径。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不能脱离大众常识。唯有让创意有底线，景观有审美，场景有温度，发展有长效，乡村网红经济才可能从一时热度向长久品质升级蜕变。好，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5: 好，感谢韦波。
12: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4: 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昨天上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全州县新安县举行。
5: 广西八部门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今年的1至8月，共查捕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
4: 近日，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与广西交投集团完成签约，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
5: 近日，柳州市柳城县接连发生2起眼镜蛇入户扰民事件，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深夜连续作战，成功抓捕2条剧毒眼镜蛇。
4: 国内方面，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5: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
4: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5: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4: 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5: 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乐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
4: 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
5: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了一项安全

0: 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1: 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0: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的9月22号。
1: 据英国媒体22号援引英国警方消息报道，两名男子因涉嫌策划针对曼彻斯特犹太社区的恐怖袭击被捕。
0: 好，以上就是由新宇亚楠为您带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稍后由大哲为您继续关注新闻。

0: 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四集。
1: 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思想认识偏差，即知即改，厉行厉改。十五开局起步，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些政绩观存在偏差、扭曲、错位等问题被公开通报，严肃追责，释放出以管党治党新成效、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征程的强烈信号。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正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鲜明昭示出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仍要须臾不可松懈地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
1: 党的自我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历史和实践证明，管党治党越有效，中国式现代化前行的保障就越有力。唯有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方能凝聚推进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2: 这是标本兼治、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 拿起自我革命手术刀，刮骨疗毒，抓好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消除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一体推进三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打出一套管党治党组合拳，把全党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从制度擘画到落地回响，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阔步前行。
2: 这是为世界政党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贡献智慧的时代担当。中国样本广受青睐，背后是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鲜明品格。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1: 治其身而天下治，奋进新征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有风雨无阻的定海神针，照亮征途的领航灯塔，不惧千难万险，昂首驶向复兴的彼岸。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 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柳州、河池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会上审议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案草案》的议案。修订修条例修正草案主要对现行条例的第27条作出修改，拟将婚假延长至18天。自2016年取消晚婚假之后，广西婚假仅剩3天。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文件等方式延长婚假。9月下旬，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主题观光巴士在桂林市中心城区开启试运行。这条串联桂林城区山水与人文精华景点的特色文旅专线，推出多档次不限次通票，乘客可领取桂花冰淇淋等特色礼品，将为中秋国庆假期来桂林的游客提供沉浸式城市漫游新体验。近期一些地方发生车辆相撞事故，导致人员被困，当地消防立即出动展开救援。来听几个案例。
2: 9月16号，山东省滨州邹平市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当地消防接警后抵达现场，看到前车被追尾撞击后变形严重，一名女子被困后排，且被驾驶座椅卡住无法动弹，女子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已经到场，但由于女子被困无法展开进一步救治。消防员勘察现场后，先用液压工具对右后车门进行破拆，增大救援空间，随后将压在女子身上的座椅往前推开，众人合力将女子从驾驶室中抬出，迅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两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车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刹车不及，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9月17号中午，安徽六安市霍山县一辆满载沙石的工程作业车行经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因车速过快，在急转弯处不慎导致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变形驾驶室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破拆车门后发现驾驶员右腿因撞击挤压受伤，无法自主活动，众人小心将其抬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9月13号上午，安徽滁州天长市茉莉花大道也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交通事故，消防员经现场勘查发现3辆车均为货车，其中白色小货车已冲出道路，另外2辆大货车因碰撞导致车头严重变形，黄色货车驾驶室内有一名驾驶员腿部和腹部均被卡住动弹不得。根据现场情况，2名消防员破拆车门后进入车内，一人使用液压扩张杆扩张驾驶员脚部空间，另一人使用顶杆扩张前协同作业。经过约15分钟处置，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3: 然后黄车是超车，
4: 对，黄车超车，
3: 然后把你和这个车都撞了，
4: 对。
2: 据了解，黄色货车在该路段强行超车引发的三车碰撞事故。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车主要保持

0: 安全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切勿疲劳驾驶强行超车。
1: 除了安全驾驶，一些车辆自燃事故近期也时有发生。继续来听报道。
0: 9月16号中午，江苏无锡一电动车停车场内的白色私家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白车尾部先是冒出白烟，烟雾逐渐变大，大约几十秒后，车尾底部突然发生爆燃，随后火势迅速扩大。仅仅几分钟，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并引燃了停放在旁边的另一辆车，大火不断蔓延。消防员到场后立刻展开扑救，确定周边充电桩已经断电后，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压制火势，并在明火扑灭后反复喷水降温，防止复燃。据车主介绍，当时电动车并未充电，是在停放状态时突发自燃。9月12号下午，江苏常州也有一辆停在小区里的燃油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前部冒出阵阵白烟，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先后用灭火器和消防水管灭火。由于发现及时，仅5分钟左右，明火就被彻底扑灭，但车内依然被烧得面目全非。行驶中的车辆也有自燃风险。9月16号下午，安徽宿州阎洛高速上一小货车在行驶时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时，整个驾驶室都已被大火吞没。消防员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历时20分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
2: 910新闻观察。
3: 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嵌入式厨电，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看似是为消费者送上了贴心的大礼包，但实则多为基础人工免费。安装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绞阀、燃气管、打孔等辅料或者特殊工况，收费项目便接踵而至。有消费者反映，一台3000元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然耗费了500多元。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不仅模糊了免费的边界，更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这一现象暴露了相关行业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售后思维，部分企业将免费安装作为营销噱头，却在服务链条的末端设置收费关卡，甚至将安装环节异化为新的盈利点。而家电安装普遍采用外包模式，第三方服务商缺乏统一规范与有效监管，导致收费标准不透明、临时加价、强制推销高价配件等问题频频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满。对此，破解之道不能仅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杜绝信息模糊地带。其次，应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机制，严禁临时加价。监管部门也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加快制定家电安装服务标准，明确免费安装的合理边界，依法严惩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
4: 最近发生什么了？
5: 这又是什么梗啊？
4: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送学游。金秋开学季，一场场送学游在各地上演。据媒体报道，北京的李女士送女儿到兰州上大学，顺道游览了水墨丹霞和黄鹤楼，直呼体验感远超预期。山东的耿先生一家六口自驾3500公里送儿子去新疆，称这是全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旅行。大多数高校的开学季恰逢暑期结束，国庆位置的文旅空窗期，供需两端在此刻精准对接，家长有闲，交通有假，景区有容，多方合力之下，送学游从零散的自发行为迅速升温为一种季节性业态，填补空窗。更值得关注的是，送学游正在从短期红利演变为长尾消费。高校多位于大城市，这天然为都市旅游提供了契机。北京西城区整合酒店、书店推出专属优惠，成都推出新生游礼礼遇季，新生免门票，亲友免折扣，各地纷纷向送学家长抛出橄榄枝。然而热潮之下也需冷思考，一方面送学游如果被过度渲染，容易异化为家庭之间的隐形攀比，另一方面大量家长涌入校园及周边，也给高校接待带来不小压力。送学游既重在送，也重在游，它既是亲情的抵达，也是一座城市与一个家庭的初遇。只有让热情有处安放，让秩序不被辜负，这场开学季的双向奔赴才能真正走得长远。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监管工作中发现两名旅客经无申报绿色通道通关时行迹可疑，执法人员随即对二人开展重点查验。来听报道。
2: 画面显示，在排队入境通关的旅客中，一名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子步履迟缓，着装厚重，与现场旅客的轻薄夏装形成明显反差。紧随其后的同机黑衣男子在通关时眼神闪躲，见到海关官员后企图绕行，工作人员立即锁定两名可疑人员，开展专项查验。经查，黑衣男子裤腿内藏有大量未申报的香烟，白衣女子脱去厚重外套后，又从其衣服夹层及长裙内侧陆续取出一盒盒香烟。
3: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做了一个绑带，把这些烟呢塞到了里面，来去逃避海关的监管。
2: 经现场清点，两名旅客未向海关申报违规超量携带卷烟及加热卷烟，共计144条，2.88万支。
1: 经查，这两名旅客为夫妻关系，此次超量携带烟草制品是为代购牟利，目前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来听报道。
2: 海关部门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按照相关规定，入境旅客可在免税额度内携带适量香烟，超量超额部分必须主动向海关申报，并依法缴纳相应税款。
3: 在这个案例中的两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或者说是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所以是属于走私行为的。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相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构成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依法没收走私物品及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偷逃税款3倍以下罚款。若利用特制夹层、暗格等工具走私，将被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人计划出国旅游，回国时常会选购各类境外特色伴手礼。进出境携带物品有哪些海关规定需要注意？我们来听听。
2: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货币、烟酒等不少日常物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入境携带外币现钞超过5000美元，需如实向海关申报。酒精含量12度以上的酒类，每人入境限带2瓶，总量不超过1500毫升。此外，还有部分物品严禁携带入境，
4: 像是肉类、蛋类，或者是像当地的一些植物、花朵，这些一定是不能带的。像是这个象牙或者砗磲制品等，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些都属于我国禁止携带入境的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2: 海关提醒，出入境如有需要申报的物品，务必如实填报申报单，贵重物品出境前提前申报，能够避免返程入境时被视作新购物品查验征税。
5: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呢，就是一张海关的进出境人员的行李物品申报单，在这张单子的右侧呢，就详细的列举了禁止出境的物品。对于旅客出境的时候可能会随身携带的一些名贵的首饰、相机等贵价的物品，也可以提前进行申报。对于这种暂时离境的物品，办理一个出境的申报手续，在携带入境的时候呢，主动向海关的工作人员出示。
2: 如果不明确所带物品是否需要申报，可以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或拨打12360海关热线，或现场咨询海关工作人员。
1: 近日，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

0: 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十。昨天下午，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内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此次项目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南京一幼儿园两月前发生集体呕吐事件，昨天南京江北新区通报相关事件，涉事幼儿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管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方面表示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有分析认为，英国的支持将使也门战事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朝着扩大或者延伸的方向发展。9月13号，印尼维尔戈运输8号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发生倾覆事故，目前已有上百人获救，多人遇难，仍有不少人员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事故发生后，多组所谓的该轮倾覆现场画面的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但印尼媒体核查发现，其中既有 AI 生成图片，也有其他事故的旧视频。来听报道。
1: 网传照片显示，一艘大型客轮严重倾斜，部分船体已经没入海中，周围还能看到救生艇和身穿橙色救生衣的人员。不少帖文称，这就是维尔戈运输八号倾覆时的现场。印尼时代周刊核查发现，照片中的船体外观与维尔戈运输八号真实船只存在明显差异。多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这些图片具有较高的 AI 生成可能性。另一段视频显示，海水涌入甲板，乘客穿着救生衣。视频说明为维尔戈运输八号沉没前的画面。印尼时代周刊追溯发现，这段视频早在8月13号就已经发布，实际拍摄的是另一艘名为玛丽娜湾号的渡轮在印尼海域遭遇恶劣天气时的情况，与此次沉船事故无关。还有照片和视频显示，多人穿着救生衣漂浮在海面等待救援。媒体核查发现，这些画面为今年2月印尼卡哈亚因坦塞莱博斯号客轮沉没事故的场景。相关视频当时被印尼安塔拉通讯社、罗盘报等媒体公开报道。
2: 910新闻观察。
3: 电动自行车在狭窄的道路快速通行，行人为避让不慎摔伤，双方没有发生接触，骑车人最终被判赔偿。前车临时变道施压后车通行，后车紧急躲闪撞向护栏，全程两车无物理碰撞，前车仍被判全责。据报道，随着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愈发复杂，这类无接触交通事故在多地频发，而不少交通参与者普遍存在认知误区，笃定无碰撞即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往往选择直接驶离现场。事实上，只要涉及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擅自离场还可能会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多地多起司法判例统一了无接触事故的裁判尺度，也清晰展现了此类事故的典型违规场景，随意变道加塞、占道停车、不按规定让行、滥用远光灯等陋习，都是隐形的道路安全隐患。无接触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是部分交通参与者的规则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对公共交通秩序和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道路通行属于公共社会行为，每一次不规范的操作都是在人为制造公共安全风险，一旦由此引发损害后果，当事人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唯有正视隐形交通风险，敬畏交通法规，才能从源头减少争议事故，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910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秋分。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31年9月23号，法拉第发明发电机。在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长。当时主要的能源来源局限于煤炭、水力等传统方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和生活需求。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这一发现引发了科学界对电与磁关系的深入思考。既然电能生磁，那磁能否生电呢？众多科学家投身于相关研究，却大多以失败告终。迈克尔·法拉第出身贫寒，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但凭借着对科学的热爱与非凡的洞察力，他于1821年起专注研究磁生电现象。历经无数次失败，他始终未曾放弃。1831年，法拉第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装置，将一个可转动的金属圆盘置于磁铁的磁场中，用电流表测量圆盘边沿和轴心之间的电流。当圆盘旋转时，电流表指针发生了偏转，这意味着回路中产生了电流。它成功实现了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就此诞生。这台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基于法拉第提出的电磁感应现象。为验证这一发现，法拉第多次改进实验装置。他发现，当磁场相对于导体发生变化时，导体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一发现揭示了电与磁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后续发电机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虽在当时效率不高，但意义重大。它是人类首次实现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为电力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发电机效率大幅提升，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从工业生产到日常生活，从城市照明到通信交通，电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此外，法拉第的发明激发了科学家对电磁学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的电场和磁场概念，为经典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其贡献不仅在于发明了发电机，更在于为后续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指导。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柳州、河池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记者日前了解到，广西国际创意医院与广西交投集团完成签约，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目前项目无人机已完成多次试飞，设备性能稳定可靠，最大载重10公斤，可在6级风力下正常起降，中雨条件下也能正常工作，环境适配性强。昨天上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6年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泉州县新安县举行，约150名先进典型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驻桂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及高校师生、干部群众代表分两条路线参加。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当天庆祝2026年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截至目前，全区已有超9.3万名志愿者、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838例，其中已累计向法国、加拿大、南非、马来西亚、越南等境外7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24例。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来听报道。
2: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
1: 随着中秋节、国庆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

0: 人气旺盛，来听报道。
1: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2: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3: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1: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4: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1: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5: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6: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7: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8: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

0: 匆忙，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1: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海鲜通道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集日前在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上发布，让广西企业手里新增了一本出海维权手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裴文鹏的报道。
2: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截至9月21号13时，三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会期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 AI 展区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 AI 大卖场总交易额达2800多万元，
3: 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长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组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广西主要领导首次集体会见央企、知名企业、东盟商协会和企业代表。
2: 本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报名线下参加活动人数近800人，超出会场容量2倍多。同期举办中国广西东盟工商合作交流会，围绕跨境金融、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集中签约25项务实成果。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4: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的撮合对接，我们线上运用 AI 会展大模型等智能平台，为中外企业开展了11轮的撮合配对，配对的企业供需信息达到了4700多条，并且分批次、分阶段向企业推送，实现商机的对接永不落幕。我们线下将300余条的供需对接的意向编译成册发放，并且组织了150家企业参与了多个行业的专场对接。
1: 910，风从东盟来。
5: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包括便捷的机场连接线、数不尽的文化景点，每个转角处啊都能邂逅令人垂涎的街头小吃，实在很难找出比新加坡更适合独自旅行的城市了。新加坡或许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你仍有很多经济型选择，可以充分感受这个热闹的东南亚城市国家，包括他们的住宅和不少博物馆、美术馆，有免费开放的地方。而包括牛车水原貌馆和印度文化中心在内的其他很多博物馆，可以提供详尽的音频导览，非常适合独自旅行者。漫步在新加坡漂亮的绿地中，同样是免费的，包括新加坡植物园以及组成滨海湾花园的具有未来主义风格的户外花园。近些年来呢，新加坡的青年旅社住宿水准有所提高，为独自旅行者提供了很多的选择，让他们只需要花费低于酒店住宿的费用，就可以入住社交氛围更浓郁的旅社。而这座城市对街头的小吃情有独钟，使得你无需为吃饭而烦恼。新加坡有4种官方语言，中文、英语是使用相对普遍的，很多店铺摊贩都有中文招牌或者菜单，方便很多旅行者了解新加坡。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6: 冬阴功、
7: 冬阴功、
6: 大尖塔、
8: 雪都公司地多、
6: 下龙湾、
7: 明霞浪，
6: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 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本期关键词高棉米粉。高棉米粉是柬埔寨人最喜欢食用的典型菜品，既能当早午晚餐，又能当小吃，而且柬埔寨的大街小巷都能买到，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美食。 新鲜的米粉和鱼制成的带有姜味的绿咖喱或椰浆鱼汤结合，上面附有薄荷叶、豆芽、香蕉花、黄瓜和其他蔬菜。高棉米粉盛在它的汤底，主要由椰子末、花生、虾末、鱼末加上咖喱熬制而成，口味十分特别。
7: 哇！
1: 柬埔寨高棉米粉可以追溯到吴哥王朝时期，当时柬埔寨五谷丰收，人们就把大米制成米粉，把鱼肉熬汤，加上鱼肉汤，就成了一顿美餐。久而久之，人们就有了吃米粉的习惯。高棉米粉，
8: 浓本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包括123名地厅级干部、1722名县处级干部，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近日，上海一派出所接到辖区的一家金店负责人吴女士的报警，她说店内少了一根价值近20000元的黄金手链，怀疑是被盗了。到底是谁伸出的贼手呢？我们来听听。
10: 接报后，民警通过调阅店内安防视频，很快锁定了一名此前曾进店购物的女子邹某。她曾趁营业员短暂离开柜台的间隙，将手上物品塞进包里。后经营业员辨认，当时邹某试戴的正是遗失的金手链。掌握相关证据后，民警第一时间将邹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11: 他说你要是要投诉的话，就要付钱。当时我自己也糊涂了，气糊涂了，
12: 就有点生气了，是吧？
11: 就是气糊涂了。
10: 据邹某交代，当天他前往这家金店支付差价后，将一条先前购买的手链置换成了一条项链，但由于接受不了店内要求补差价的做法，便伸出了贼手。
13: 据邹某交代，当天他在店内置换黄金饰品的过程中被店员告知置换黄金需要弥补差价，他便心生不满，于是趁店员不注意，偷偷将一根试戴的黄金手链拖走，来弥补自己所谓的损失。
10: 目前邹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最近有不少网友发文称，他们购买到的六神花露水的新版包装摸起来像人民币，瓶身上有安全线暗纹、烫金浮雕，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网友戏称六神花露水拿在手里像在验钞，同时也有网友担心此类包装设计是否违规。我们来听报道。
14: 网友称，他购买了一瓶经典墨绿玻璃瓶六神花露水，发现今年的新包装侧边有一条反光安全线，标签上藏有六字暗纹，手指摸上去凹凸感很明显，和百元钞防伪区手感差不多。还有网友用荧光笔照射瓶身标签，发现部分细密纹路在紫外光下呈现荧光效果，直呼连验钞灯都敢对标。昨天记者联系生产六神花露水的企业，工作人员表示，新款玻璃瓶花露水包装却为品牌换新版本，采用流动感超线加六字暗纹以及立体烫金浮雕工艺，但标签基材为日化常规印刷材料，未使用印钞专用钞票纸。
15: 防伪吗？印钞用的那种钞票
16: 纸？应该不会吧，人民币纸不是受保护的吗？
17: 我们这边包装上能加结合一下，目前我们这个产品的那个打印的那个技术，它是激光打印，所以看上去就比较那个细致一点，
18: 外观和触感很像，但它并没有使用这个人民币的图样，从法律角度还是不构成直接的违法。
9: 近日有网友反映自己在成都高速路口不小心撞坏了一个 PE 塑料材质的防撞桶，被要求按照每个500元的标准缴纳公路路产损坏赔偿费。对此有网友质疑，一个 PE 塑料防撞桶采购价只要几十元，为何要赔付500元？价格是否合理？有没有定价依据？我们来听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张先生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撞上了收费站旁的防撞桶。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勘验现场后，要求赔付500元。 然而，张先生发现一个 PE 塑料防撞桶的批量采购价仅为几十元，认为赔付金额明显太高了。工作人员表示，收费标准按照

0: 上级单位的文件执行均有依据可查。相关文件内容显示，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费用标准里，防撞桶的价格为每个500元。业内人士表示，公路防撞桶有明确的国家标准，跟普通的防撞桶相比，外观可能相差不大，但对材质、性能都有更高要求。记者在网购平台输入高速公路防撞桶关键词，显示符合要求的产品价格在200至350元。虽然网购平台查询到的价格远高于网友张先生所说的几十元，但仍然没有达到500元。标准为何要这样制定？对此，价格制定部门负责人介绍，收费包含对公路路产损坏修复、占用期间的直接费用和对交通运营的间接补偿。
1: 一名西班牙法官21号裁定，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亚·戈麦斯需就涉嫌腐败在陪审团前受审。西班牙首相府坚称戈麦斯无罪，且遭受司法迫害。戈麦斯常年为各种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筹款，被指利用丈夫的政治影响力在职场进行利益交换，并涉嫌挪用公款。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22号发布的通报，巴基斯坦、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举行会谈，四方强烈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包括近期胡塞武装发动的袭击，并重申坚定支持沙特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0: 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1: 喂，李支书吗？
2: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3: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4: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3: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5: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6: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7: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8: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

0: 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1: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鲜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3: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抽烟就取消学费减免，高校规定冲上热搜，到底是管得太宽还是守住底线呢？在四川大学发布的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里，明确规定学生存在吸烟、酗酒这类消费型不良嗜好，直接取消学费减免资格。争议随之而来，有网友提出质疑，吸烟更多是一种不良习惯，因此一票否决资助资格，这难道不是苛责吗？未免有些一刀切。很多人不知道，这一规定并非临时加码，早在2016年四川大学就已经将相关要求纳入助学管理办法，学校相关资助政策几经修订完善，但这条审核标准始终保留。学费减免需要经过申请、评议、公示审核等完整流程，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绝非网友所言的一刀切管控。其实不止四川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同类规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校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同样把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纳入约束条件，有相关行为的学生就无法认定困难学生，不能享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核心，学费减免是公共助学帮扶资源，是雪中送炭，不是无条件发放的福利。学费减免的初衷是保障学生基本求学权益，解决生活刚需难题。而吸烟呢，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行为，每月都要产生较高的开支。如果拿着面向困难群体的帮扶，却长期把钱花在吸烟这类非必要消费上，相当于挤占本就稀缺的助学名额，对那些省吃俭用真正困难的学生而言并不公平。助学资源弥足珍贵，必须给到最该被帮助的人。抽烟就取消学费减免，这份约束不是苛责，而是守护。守护助学资源的分配公平，也是高校育人的正向价值引导。推动学生摒弃不良嗜好，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维护校园文明环境与公共秩序。当然，认可的初衷呢，不等于忽视争议。规则最大的难点在于落地执行，必须分清偶发行为和长期消费型嗜好，不能看到一次抽烟就直接剥夺资助资格。取证标准怎么定，由谁判定，学生申诉复核通道如何保障，全部要公开透明，杜绝主观臆断，防止简单一刀切，误伤真正需要帮扶的学生。
3: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5: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3: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5: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

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
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咧，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0: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

0: 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

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5: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5: 妈，我快累死了。
16: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7: 36×18等于等于，
18: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7: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9: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2: 请您付款。
2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2: 列车运行前方，
2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4: 哈！
2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7: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7: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7: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7: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8: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9: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

0: 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 哦，
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4: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想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9: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0: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9: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8: 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拼假出游催生超长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双高峰运行特征，有热门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元涨到2550元。9月22号起，出行人潮逐渐增多，9月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翻倍增长。 近日，柳州一名50多岁的男子突然晕倒在路边，不省人事。正巧这时，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的2名高3学生和一名食堂员工相继路过，他们果断伸出援手，并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目前，男子已被送医治疗。来听柳州台记者刘双生、张宪科的报道。
11: 从市民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一名黑衣男子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一名戴头盔的女子和一名戴眼镜的男生蹲在旁边照顾，给男子头部垫上毛巾，及时清理口中的异物。不一会儿，医护人员赶到，两名男生协助医护人员把倒地男子抬上救护车。记者了解到，伸出援手的分别是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高三学生吴壮豪、江宏宇和食堂员工韦庆丽。吴壮豪说，当天下午4:30，他请假外出办事，刚走出校门没多远，就看到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倒在地上，旁边还有一名老人正着急地打电话。
12: 但是我见那个老爷爷可能是有点慌张，导致地点有点报不清楚，所以我就上去帮助老爷爷向120讲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大概倒下的人有什么症状。
11: 按照平时学到的急救知识，吴壮豪把倒地男子的头侧向一边，防止异物堵塞呼吸道。不一会儿，请假外出看病的高三学生江宏宇看到情况后，也立即加入到救援当中。
13: 我看到同学似乎需要帮助，然后我就立刻停下来。当时我以为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我就重新拨打了一次120，并且告诉我120确切的地点，给那个老人的嘴角、脸上擦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急救。
11: 上班路过此处的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食堂工作人员韦庆丽也马上停下来，利用平时单位培训的急救方法加入施救。
14: 摔倒后一般是不允许搬动的，然后侧头扣嘴巴开通风。当时我围裙里面是有一次性手套，我就马上赶快拿出来，分一个给孩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扣嘴巴了，因为他头不着地了嘛，但是头不着了，我就垫了个毛巾。
11: 之后，三个人一直守候在男子身边，直到救护车抵达，协助医护人员将男子抬上车后，他们才默默离开。据了解，现场拨打120的老人也是一名路过市民，

0: 当时他急得不知所措，幸好两名柳高学生和食堂员工及时伸出援手，男子才得到了最及时的救助。
1: 他说还好因为有我们柳高的学子在这里，然后不然的话他真的不懂怎么办了，我也非常的光荣自豪。
2: 作为一名柳高的学子，我认为还是要力所能及的为他人提供帮助。
3: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把这个人帮助他一下。反正不管是谁的话，遇到这种有人需要帮助的话，肯定都会挺身而出的。
0: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倒地男子被医生诊断为脑出血，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中。学校表示将对学生和食堂员工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表彰。
4: 据德国西南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5: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6: 910新闻观察。
7: 电动自行车在狭窄的道路快速通行，行人为避让不慎摔伤，双方没有发生接触，骑车人最终被判赔偿。前车临时变道施压后车通行，后车紧急躲闪撞向护栏，全程两车无物理碰撞，前车仍被判全责。据报道，随着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愈发复杂，这类无接触交通事故在多地频发，而不少交通参与者普遍存在认知误区，笃定无碰撞即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往往选择直接驶离现场。事实上，只要涉及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擅自离场还可能会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多地多起司法判例统一了无接触事故的裁判尺度，也清晰展现了此类事故的典型违规场景，随意变道加塞、占道停车、不按规定让行、滥用远光灯等陋习，都是隐形的道路安全隐患。无接触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是部分交通参与者的规则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对公共交通秩序和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道路通行属于公共社会行为，每一次不规范的操作都是

在人为制造公共安全风险，一旦由此引发损害后果，当事人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唯有正视隐形交通风险，敬畏交通法规，才能从源头减少争议事故，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建党105年，十五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1: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 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来这儿第三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 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会上审议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条例修正草案主要是对现行条例第27条作出

0: 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文件等方式延长婚假。近日，在北京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苏州进入前十。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9月下旬到11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1: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监管工作中发现了2名旅客经无申报绿色通道通关时行径可疑，依法人员随即对2人开展重点查验。
2: 画面显示，在排队入境通关的旅客中，一名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子步履迟缓，着装厚重，与现场旅客的轻薄夏装形成明显反差。紧随其后的同机黑衣男子在通关时眼神闪躲，见到海关官员后企图绕行，工作人员立即锁定2名可疑人员，开展专项查验。经查，黑衣男子裤腿内藏有大量未申报的香烟，白衣女子脱去厚重外套后，又从其衣服夹层及长裙内侧陆续取出一盒盒香烟。
3: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做了一个绑带，把这些烟呢塞到了里面，来去逃避海关的监管。
2: 经现场清点，2名旅客未向海关申报违规超量携带卷烟及加热卷烟，共计144条，2.88万支。
0: 经查，这2名旅客为夫妻关系，此次超量携带烟草制品是为了代购牟利，目前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置。
2: 海关部门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按照相关规定，入境旅客可在免税额度内携带适量香烟，超量超额部分必须主动向海关申报，并依法缴纳相应税款。
3: 在这个案例中的2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或者说是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所以是属于走私行为的。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相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构成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依法没收走私物品及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偷逃税款3倍以下罚款。若利用特制夹层、暗格等工具走私，将被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今天上午，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了针对个人的旅行限制、资金冻结、

0: 以及禁止向上名单和个人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
1: 海关工作人员见。
2: 910新闻观察。
3: 电动自行车在狭窄的道路快速通行，行人为避让不慎摔伤，双方没有发生接触，骑车人最终被判赔偿。前车临时变道施压后车通行，后车紧急躲闪撞向护栏，全程两车无物理碰撞，前车仍被判全责。据报道，随着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愈发复杂，这类无接触交通事故在多地频发，而不少交通参与者普遍存在认知误区，笃定无碰撞即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往往选择直接驶离现场。事实上，只要涉及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事人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擅自离场还可能会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多地多起司法判例统一了无接触事故的裁判尺度，也清晰展现了此类事故的典型违规场景，随意变道加塞、占道停车、不按规定让行、滥用远光灯等陋习，都是隐形的道路安全隐患。无接触事故频发的深层根源是部分交通参与者的规则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这种心态本质上是对公共交通秩序和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道路通行属于公共社会行为，每一次不规范的操作都是在人为制造公共安全风险，一旦由此引发损害后果，当事人理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唯有正视隐形交通风险，敬畏交通法规，才能从源头减少争议事故，筑牢道路安全防线。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
1: 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2: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 来这儿第三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时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来听报道。
4: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5: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4: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6: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4: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7: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0: 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1: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2: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与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结合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核心内容，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尤为关键，要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跟团游审慎地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的景点与自费项目。预订住宿、餐饮前要仔细地确认使用规则，发现时间、价格、房型、套餐内容等不符的时候，要及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并留存消费凭证和沟通记录。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当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由车宇飞、江怡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最近有不少网友发文称，他们购买的六神花露水的新版包装摸起来像人民币，瓶身上有安全线、暗纹、烫金浮雕，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戏称六神花露水拿在手里像在验钞，同时也有网友担心这类包装设计是否涉嫌违规。来听报道。
4: 网友称，他购买了一瓶经典墨绿玻璃瓶六神花露水，发现今年的新包装侧边有一条反光安全线，标签上藏有6字暗纹，手指摸上去凹凸感很明显，和百元钞防伪区手感差不多。还有网友用荧光笔照射瓶身标签，发现部分细密纹路在紫外光下呈现荧光效果，直呼连验钞灯都敢对标。昨天记者联系生产六神花露水的企业，工作人员表示，新款玻璃瓶花露水包装却为品牌换新版本，采用流动感超线加6字暗纹，以及立体烫金浮雕工艺，但标签基材为日化常规印刷材料，未使用印钞专用钞票纸。
5: 防伪，印钞用的那种钞票
6: 纸。应该不会吧？人民币纸不是受保护的吗？
7: 我们这边包装上能加结合一下。目前我们这个产品的那个打印的那个技术，它是激光打印，所以看上去就比较那个细致一点。
8: 外观和触感很像，但它并没有使用这个人民币的图样，从法律角度还是不构成直接的违法。
3: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9: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3: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至今年年底。
10: 910新闻观察。
11: 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嵌入式厨电，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看似是为消费者送上了贴心的大礼包，但实则多为基础人工免费。安装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绞阀、燃气管、打孔等辅料或者特殊工况，收费项目便接踵而至。有消费者反映，一台3000元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然耗费了500多元。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不仅模糊了免费的边界，更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这一现象暴露了相关行业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售后思维，部分企业将免费安装作为营销噱头，却在服务链条的末端设置收费关卡，甚至将安装环节异化为新的盈利点。而家电安装普遍采用外包模式，第三方服务商缺乏统一规范与有效监管，导致收费标准不透明、临时加价、强制推销、高价配件等问题频频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满。对此，破解之道不能仅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杜绝信息模糊地带。其次，应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机制，严禁临时加价。监管部门也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加快制定家电安装服务标准，明确免费安装的合理边界，依法严惩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
12: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3: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2: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3: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2: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10: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程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据了解的，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孤独症最佳的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治疗越好。该指南旨在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包括了干预康复目的、基本原则等6部分内容，将改善患儿缺陷行为，提升其社会适应性和生活质量。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隔了3个工作日，拼假出游催生了超长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出双高峰运行特征，有热门返航的线路机票价格从600多元涨到了2550元。9月22号起，出行人潮逐渐增多，今天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均翻倍增长。今年越来越多的月饼企业将低糖、无糖、低升糖指数、养生等概念融入月饼当中，满足健康的消费需求。记者探寻市场发现，部分无糖的月饼只是没有添加蔗糖，还有一些宣称适合控糖人群食用的月饼没有明确的标示碳水化合物的糖成分。部分低升糖的月饼指数的脂肪有过量的风险，个别产品的糖含量并不低。业内专家建议，选购健康月饼需要结合产品的热量、脂肪、糖、钠等多种营养成分来判断。当地时间今天早晨，本届亚运会男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同时鸣枪，在十升级夺得男子项目冠军之后不久，杨柳静在女子项目中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好的，新闻时刻，我们稍后继续。
2: 910新闻观察。
3: 从空调、热水器到油烟机、嵌入式厨电，免费安装是不少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看似是为消费者送上了贴心的大礼包，但实则多为基础人工免费。安装过程当中，一旦涉及排烟管、绞阀、燃气管、打孔等辅料或者特殊工况，收费项目便接踵而至。有消费者反映，一台3000元的燃气热水器安装耗材竟然耗费了500多元。名目繁多的附加费用不仅模糊了免费的边界，更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这现象暴露了相关行业长期存在的重销售轻售后思维，部分企业将免费安装作为营销噱头，却在服务链条的末端设置收费关卡，甚至将安装环节异化为新的盈利点。而家电安装普遍采用外包模式，第三方服务商缺乏统一规范与有效监管，导致收费标准不透明、临时加价、强制推销、高价配件等问题频频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满。对此，破解之道不能仅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杜绝信息模糊地带。其次，应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机制，严禁临时加价。监管部门也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加快制定家电安装服务标准，明确免费安装的合理边界，依法严惩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4: 又是一年新兵入伍时，欢送现场满眼都是亲人的送别，再三叮嘱的温情。可以

0: 一位胸带红花的戎装少年，却一个人一副行囊独自伫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正落在了身边几双温柔的目光中。近日，河南卫辉一场暖心的认亲，让一位少年与四位临时妈妈感动了网络。他叫陈广龙，湖南卫辉人，毕业于塔沽武校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素质入选了武警部队。母亲早年因为白血病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还债，为了省钱，这次没能赶回来。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86岁的奶奶。入伍前几天，他获批回家了一趟，奶奶煮了饺子，一个个夹到他的碗里。临走，祖孙俩抱在一起哭。出了家门，他突然转身朝奶奶重重磕了一个头，这一幕看哭了众人。9月15号新兵的欢送大会上，别的孩子身边围满了亲友叮嘱擦泪拍照，而他一个人站在人群中，他悄悄抹去眼泪，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可这一幕被不远处四位来送孩子的妈妈一眼读懂，他们本互不相识，却一时间不约而同走向了少年。他们帮他扶正胸前的红花，递上水和吃食，伸手擦去他的泪水。有人抱着他说，孩子，你跪别奶奶的视频我看到了，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儿子。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告诉少年想家了，遇到难处随时打电话，说会帮他留意奶奶的生活，让他不要担心。他们还叫来自己一同入伍的儿子，叮嘱到部队多照顾这个弟弟。温暖的拥抱，殷切的叮嘱，让一直强撑着的少年再也忍不住，抹泪哽咽着深深鞠躬。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9月17号新兵登车，临时妈妈之一的秦丽芳给孩子送去保暖衣，她也给陈广龙准备了一套，可却没能看到少年的身影，她只好向工作人员打听。
1: 当时去给孩子送保暖衣了，然后在人群里找陈广龙呢，我说那个家没有看到陈广龙，他说在屋里呢，那可能是想着没有家人来，他在屋里没有出来。我当时一听心里就鼻子一酸，我说那个把陈广龙叫出来吧，我说那个他家人来了，我说我给他买的保暖衣，你让孩子出来吧。给孩子那个买的衣服一给他，孩子就立马就眼眶就红了。我说孩子你别想那么多，以后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有啥事你只管和家里联系。
0: 一句坚强的后盾，是一位母亲心底最朴素的共情。9月19号，四位妈妈带着大包小包赶到了少年的家乡，他们探望了陈广龙86岁的奶奶，把电话号码一个个存进了老人的手机，叮嘱有事儿就打。都说军人是国家的铠甲，可铠甲里也有一颗需要被暖的心。少年戎装护山河，万千温情暖初心。这份温暖让一个独自踏上列车的新兵知道，他的身后站着很多的人。家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它是藏在细微处的双向奔赴。那一碗热饺子，一句叮嘱，一句我们是你的家人的承诺，一个拥抱，都是老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心意，是人民子弟兵人民送的实在表达。愿每一位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带着满满的祝福出发，征途漫漫，去时是少年，归来是栋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7: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6: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守护青少年脊柱健康，专家提醒早发现早干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脾胃肝病科医区的刘伟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结直肠癌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脊柱弯曲异常多发生在10到16岁的青少年，女生的发病率是男生的1.5到3倍。专家呼吁要重视早期筛查和日常防护。来听报道。
2: 脊柱弯曲异常指的是脊柱在正面、侧面水平面的弯曲幅度超出正常生理范围。孩子经常弯腰趴桌、歪头写字，这些看似普通的不良姿势习惯，有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脊柱弯曲异常。
3: 家长平常要多留意孩子的体态变化，如果发现孩子有高低肩、两侧肩胛骨不等高、腰部呢不对称、躯干线一侧偏移，又或者说我们走路的姿势出现了异常，平常呢写作业的时候呢总是歪着头趴桌子，这些情况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2: 脊柱弯曲异常不仅会造成高低肩、驼背等体态外观畸形，还会阻碍胸廓发育，压迫心肺功能，同时也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青春期孩子骨骼生长速度快，病情容易快速发展，10至16岁是脊柱防控的关键窗口期。
3: 女生呢更容易出现脊柱弯曲的一个异常，这个和我们女生身高增长会更快更早，身体活动量偏少，脊柱的结构也更加的柔软有关系。肌肉的力量的发育呢往往跟不上骨骼生长，所以脊柱稳定性相对会比较弱，因此呢更容易的发生脊柱侧弯，而且呢病情进展也会相对比较快。
2: 专家表示，脊柱弯曲异常可防可控，核心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家长在家就可以用简易方法给孩子开展初步筛查，
3: 可以让孩子双脚并拢、双腿伸直、缓慢地向前弯腰到90度左右，双手自然地下垂。家长可以从背后观察脊柱是否是正直的，脸侧的肩胛线还有腰线是否是对称的。这是最简单的家庭筛查方法。
2: 日常护脊需要督促孩子保持正确的坐立行姿势，坚持体育锻炼，书包重量不宜超过自身体重的10%，使用适配自身身高的学习桌椅，同时做到饮食合理，营养均衡。一旦发现孩子存在异常，要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5: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结直肠癌作为全球发病率排名第3、死亡率第2的肿瘤，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在我国发病率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每年新发人数达到了55万。结直肠癌早期有什么症状，又该如何预防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脾胃肝病科医区的刘伟峰医生，跟大家聊一聊结直肠癌的话题。
6: 大家好，我是广西国际壮医院脾胃肝病科刘伟峰。那么今天呢，由我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结直肠癌。
7: 刘伟峰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消化道出血、急性胰腺炎、消化性溃疡等疾病，以及消化内镜镜下治疗。
0: 哎，刘医生，我记得结肠和直肠是两个不同的部位，对吧？那结直肠癌是把结肠癌和直肠癌放在一起去讨论了，是吗？
6: 对的，因为从直肠和结肠细胞起源上来说呢，还有从它这个病理分型上来说，它都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把结肠癌和直肠癌放在一起来讨论呢是可以的。
0: 那造成结直肠癌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6: 它的原因呢是一些环境因素，比如说进食过多的高脂肪或者进食过多的红肉，而进食膳食纤维呢又比较少。我们知道肠道菌群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

0: 那么就是如果我们进食过多的这个高脂肪或者进食过多的红肉之后，而膳食纤维进食的比较少，它就会导致有一些致病菌群它参与了结直肠的一些发生发展。
1: 结直肠癌的患者都有哪些症状体现呢？
0: 它可能会出现腹痛，如果这个病人的话呢有长期的一个腹痛啊，或者的话呢他有便血啊，大便带血。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腹部可以摸到这个包块，还有就是有乏力啊、消瘦啊、食欲不振啊等等这一类的话呢，我们都要警惕这一类疾病的发生。
1: 一般患上结直肠癌的人年龄都集中在哪个阶段呢？
0: 集中在像比如说一些中老年人，但年轻人也有发病率增加的一个趋势。年轻人发病的话还是和抽烟啊、饮酒啊、肥胖啊还有缺少运动是有一定关系的。
1: 那这些患者到医院之后要做哪方面的检查呢？
0: 最好是要做一个肠镜检查了，因为肠镜呢它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肠道黏膜的一些病变，如果肠道黏膜有息肉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病变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病理另外呢就是说也可以做一下大便常规啊等等这方面的检查，但是呢首选呢是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哎，重点来了，结直肠癌患者到医院要怎么去治疗呢？刘医生，
0: 我们呢就是可以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呢就可以考虑他这个手术的方式，如果是一个早期的结直肠癌，那么咱们可以考虑这个手术。然后呢如果他已经有转移了，有肠梗阻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症状，那么也可以考虑姑息手术改善一下他这个肠梗阻的一个情况。如果他有转移，仅仅是转移到这个肝脏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肝脏部分切除，肝叶的部分切除。第二点的话呢，对于一些早期的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肠镜下的一些治疗。那么肠镜下的治疗它的优势在什么呢？它不用外科的一些开腹，我们在肠镜下可以做那个黏膜的这个切除，或者呢做黏膜的这个挖除治疗，就把这个病变的部位呢直接在内镜下给它切除掉。切除掉之后呢，这个标本呢我们回收，然后送到病理科，在病理科的这个医生来观察一下这个切除标本边缘是否已经切除干净，如果切除干净已经就达到我们治疗目的了。如果它还残留有癌细胞的话，那可能我们要追加手术。一般我们做完这个内镜治疗之后的话呢，可以考虑这个3到6个月来复查一下这个肠镜。另外的话呢，就是靶向治疗，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疗法。
1: 那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预防结直肠癌的发生呢？请刘医生再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0: 首先呢，我们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提倡多进食一些膳食纤维的多吃点蔬菜啊等等这方面的然后高热量的还有红肉这方面的话呢可以吃，但是就是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总量可以控制一下。作息方面的话呢，咱们最好就是按时作息，做到不过度的熬夜，不过度的劳累。
1: 好的，今天的听天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刘医生做客节目当中。如果说你也面临结直肠癌的一些困惑，可以去到广西国际壮义医院脾胃肝病科医区找到刘伟峰医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2度，相对湿度7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

0: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1: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昨天从南宁市外事办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来自东盟各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35个南宁永城、商协会、企业等拜宾代表团齐聚南宁，嘉宾们观展会、看产业、品美食、赏人文，沉浸式感受南宁的科创实力与城市活力，留下了深刻印象，纷纷为绿城南宁点赞。 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增的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南 A 社区展区立足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推动展、演、赛深度融合。东博会期间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联动呼应，取得良好成效，交出了一份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亮眼答卷。 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百色港、田东墙周作业区，经南宁港中转的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津江鱼土矿货物于9月21日顺利抵达百色，这条新的水运通道大幅压缩航程与运输时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天高效水路动脉海事部门全程护航，保障通航安全。9月21日凌晨， 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广西段跨总铁高速公路连续梁顺利完成主跨合龙，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截至目前，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完成11,328根，建成桥墩1,164个，箱梁架设完成77品，路基土石方完成93万立方米，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关注亚运会赛场，9月23日， 亚运会赛场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射击项目将迎来产生金牌数最多的一个比赛日，6个单项决赛接踵而至，中国选手将参与其中5个项目的角逐。今天是秋分了，可是南宁的气温还在宣告夏天并没有结束。 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南宁城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至2级， 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最高气温34摄氏度， 大家尽量避免在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备好雨伞以防突发降雨。 今日A股 三大指数小幅下跌，截至午间收盘， 沪指下跌 0.36%， 报 3938.08点， 深成指下跌 0.58%， 报 13644.72点， 创业板指下跌 0.43%， 报 3385.30点， 两市半日合计成交 11,591亿元。 我是 AI 主播99，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剑往之来，向始而兴，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5: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6: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8: 看我们吧，看我们吧，快快快，放救我！
9: 不要让你的视线 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9月20日。

0: 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办，本届峰会规模参会热度创下历史新高，聚焦经贸合作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累计取得25项机制性成果，依托平陆运河、数字合作、商事法治保障等多重发力点，全方位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科技、产业链全方位融合，持续拓宽面向东盟辐射一带一路开放合作通道。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 在高层对话领域，各国政企代表深度交流，高度认可峰会的合作平台价值，一致看好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发展机遇，明确依托平陆运河重塑区域物流格局，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方向，凝聚起深度互利共赢的广泛共识。数字赋能成为本届峰会最大亮点与核心优势。峰会首次举办多场 AI 主题专项编会，依托 AI 会展大模型、 AI 数字主持人、多语种实时翻译等智能应用，实现会晤全流程赋能。现场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东盟 AI 创新成果，发布合作案例集，助力东盟国家跨越数字鸿沟，让人工智能从峰会看点升级为双边合作务实亮点。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2: 这是一份服务 3.0 版落地的实景答卷， 3.0 版升级书涵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九个领域， AI 主题编会和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的案例集，拿出了可复制的成功案例和应用场景。
1: 同时，峰会持续夯实合作发展底座，完善商事法治保障体系，落地多项涉外商事解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成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制度型开放保驾护航。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契机，峰会联动运河沿线和新城市搭建联动合作机制，激活运河经济带全新发展潜能。此外，峰会持续扩容开放朋友圈，联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经贸对接，持续拓宽南宁渠道的全球辐射力。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副秘书长邓孟彪：
3: 我们将联动全国贸促系统和东盟国家工商会的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事认证、原产地证明、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纠纷化解等一站式的商事服务，同时常态化的收集企业出海所遇到的难题，及时反馈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推动峰会短期的成果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实效。
0: 9月21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业推介会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启幕。2026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业活动同步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深化中国与东盟数字产业务实交流，推动电子体育与人工智能、数字文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赋能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4: 推介会上，行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电子竞技属性、价值与趋势、 AI 技术研发应用、电子体育产教融合与中国东盟产业协同路径等维度开展深度交流，为面向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宝贵实践经验，贡献专业智慧。会上还开展了企业成果路演环节，四家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获奖企业依次登台进行项目路演，集中展示电子体育领域前沿技术成果与创新产品。云墨 AI 创始人张克发：
5: 比如说我们做东盟呀、东南亚这些市场的话呢，南宁现在有很大的这个政策和这通道方面的，包括算力呀、数据管线呀这些的一些优势。
4: 江苏智娱科技合伙人、游戏业务负责人杜阳：
6: 广西未来的市场空间还是有想象力的，并且呢，面向于东南亚的出海和东南亚整个市场上面的政策的帮持，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吸引力的。
4: 据了解，本届活动周以致敬新城、东盟同行为主题，延续会加赛加展模式，统筹开展产业推介会、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 MAG 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等板块，打造集产业对接、技术展示、青年交流于一体的务实合作平台。

0: 吸引东盟多国行业协会、龙头企业、高校专家、青年从业者参会，促进产业资源、创新要素面向东盟双向流动。
1: 9月22号，第三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走进南宁，开展实地参访，以文字为纽带，推动中国东盟文明与互鉴创新合作。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2: 活动当天，东盟国家及中国各地的青年作家、诗人、翻译家们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探寻人工智能赋能产业与跨境合作的创新力量。越南作家曾元健：
3: 南宁呢，它的科技发展真的一日千里。刚才我就是佩戴了那个 AI 眼镜，那么它就里面可以翻译，就是有很多种语言，那就是很方便。那对于我们来说，要是我们听不懂，通过这个就比较方便，就不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了陪着我们，也是很时尚也很实际的。
2: 随后参访团又来到漓江书院，这里不仅是融合出版与实体美学空间的新文艺实验场，也是文学艺术文创生产未来图书出版计划的创新基地，其以独特的建筑和空间设计以及艺术内涵，成为备受青睐的文艺聚集地。作家们漫步阅读展区、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南宁城市书香建设成果，在墨香之中汲取创作灵感，并开展中国东盟文学互译出版交流。老挝作家安马达·托沙赖：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南宁，南宁像从前一样郁郁葱葱，是一座绿城。第一次来到南宁的时候，我创作了一些诗词，第二次来到南宁，我同样会创作一些诗词。南宁有非常多的关于文化的活动，所以下一次我还是想过来拜访一下南宁，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活动。
2: 据了解，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自2023年创办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年作家以文结缘、以心相交的跨国情谊，纯粹真挚、醇厚绵长，永远地留在了每一个参与者的记忆中，成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中最鲜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5: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 行走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海之畔巨轮泊航，平陆运河千帆竞发，铁路班列疾驰穿梭，公路物流往来不息，水铁工多式联运齐发力，处处涌动着陆海联动的澎湃活力。看不见处，数据如江河奔流，穿山越海，在城市间交汇流转，一路向海。西南腹地与北部湾沿海握指成拳，把人工智能嵌入多式联运、江海协同全链条，用数智合力撬开向海开放的新空间，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装上智慧引擎。今天的系列报道《启航向海共赢》，记者以潮声为引，以数据为脉，奔赴南宁、钦州、重庆等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沿着江海陆网交织的轨迹，探寻跨区域协同的 AI 向海实践。请听记者报道。
2: 水流奔涌，船闸起闭，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船舶沿着航道缓缓前行。不远处的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数字大屏上实时跳动着各项数据。这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数字孪生平台。在运河建设期间，它曾连接着工地上的6500多台套大型机械和20000多套监测设备，实现工程建设动态一图总览，施工调度一脑智控。如今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这个平台也由工程建设的大脑转变为航道运营的中枢，整条运河全景尽收眼底，起石、马道、青年三大枢纽的运行一屏掌控，搭建起一条无形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巡检港工作人员李启华：
6: 建成船闸疾控、船闸养护、运营期数字孪生等业务系统，运用数字化手段筑牢通航安全防线，以科技赋能助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运河感知了还要会思考。目前广西首个水运领域大模型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水运大模型已进入应用阶段，补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智能化短板。 循着通道北上，抵达千里之外的

0: 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这座山城不靠海，却把智慧注入了这条向海通道。重庆交通大学航运与船舶工程学院院长盛静路：
1: 这一片水域就是我们的叫水上无人装备试验场，大家看到的那些无人船解决的是多船的协同控制、船队的自主保持和近距离的安全跟随。将来呢，包括水上用机，我们的无人机和我们的那个船呢协同作业，智能化的来控制这个船队的航行。那么成熟以后，我们直接迁移到我们的内河的船舶上去，这些技术也是服务于我们平陆运河的。
0: 试验场上取得的技术突破，只是这场通江达海征程的第一步。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对于盛静路团队来说，真正的忙碌才正要开始。团队将持续开展实船验证、技术迭代，服务运河安全高效绿色化运营。重庆交通大学航运与船舶工程学院院长盛静路：
1: 平陆运河我们是5000吨的船在运行，这里面呢，我们就结合一个是船队的智能化，另一个呢就是新能源，就是船舶的低碳化啊，满足我们的双碳战略。建了这一个平陆运河，要充分发挥出它的这个通道作用，要用这个通道带动我们的产业，带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
0: 科技赋能，既提通航之效，亦守生态之美。重庆交通大学还围绕平陆运河高敏感湿地区域环境低影响开发、水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航道技术创新等关键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以创新技术为向海通道注入绿色动能。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教授、生态航道特色团队负责人肖毅：
2: 我们深耕生态航道研究，就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守好这条人民的运河，用科技守护绿水青山，让沿线群众共享通江达海的发展红利。
0: 当科技为船舶与航道装上智慧大脑，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摆在了港口码头面前。港口如何拥抱数字时代，更好协同出海？在距离重庆果园港集装箱码头约1公里的远程操控室，厂桥司机操纵摇杆，轻点鼠标，屏幕上吊臂精准移动，数十吨重的集装箱稳稳吊起。与此同时，新能源无人集卡依托北斗导航，沿规划路线高效穿梭堆场。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毅。
3: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到果园港考察，总书记的嘱托指引果园港开启了智慧化的升级之路。近10年来，果园港完成了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加绿色双四星级港口的蜕变。
0: 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操作部副部长胡万奇：
4: 我们整个现场现在是有32台远控厂桥，实现了100%的全员控化，每天的有效作业时间达到了24个小时。
0: 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信息部副部长曹建：
5: 我们一共有8大应用场景，一个是我们的集装箱 TOS 系统，运用当前的 AI 技术，作业效率基本上能提升到20%左右。我们的智能道闸也运用了当前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闸口的通过时间从原来的3至5分钟缩短至10秒以内。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同广西的各个港口连通一些信息，打通港口和港口之间的信息通道。
0: 运河向南奔涌，最终汇入北部湾。江海联运的最后1公里在这里完成接力。北部湾万顷碧波之上，钢铁巨人般的桥吊精准起吊，一辆辆智能引导运输车往来穿梭。这里是北部湾港青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国首个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的全自动化码头。 U 型堆场里，轨道吊沿智能规划路线穿梭，集装箱卡车径直驶入目标泊位，无需中转即可完成装卸，显著优化了物流路径和作业效率。两个港口一路一海，一内一外，却因同一条通道、同一条运河而同频共振。智慧化升级持续激活港口效能，让西南腹地货物集结更快，出海更畅，为西部地区协同联动、南向出海筑牢了坚实支撑。航道、船舶、港口的智慧化升级，搭建起陆海联动的硬通道。而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一场面向东盟、链接全球的数字变革也正悄然提速，打造南向开放的软通道。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的建成和高效运转，将有效解决广西乃至西部地区去向东盟的国际互联网访问绕路问题。

0: 通信管理局将极大降低跨境通信时延，优化通信质量，提升广西面向东盟乃至全球的国际通信枢纽地位，为跨境电商、跨境金融、跨境直播等产业注入硬核动能。广西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负责人莫兆祥。
1: 广西通信管理局重点推动出入口局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联动，实现与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物理加数字双通道协同，推进运河沿线智慧港口、智慧物流园区的双千兆网络部署，以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的精品网络支撑智慧航运、智能调度、跨境数字服务等场景落地。
0: 一条智慧运河串联起内陆与沿海， 联动了国内与东盟，不仅重塑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格局，更开启了向海图强、开放共赢的全新篇章。平陆运河通航只是序章，更深的海、更聪明的船、更智慧的港、更精彩的故事正在续写。江水奔涌向海，陆海携手共赢，平陆运河串联桂鱼滇，融通海内外。下集启航向海共赢系列报道， 一起见证中国与东盟双向奔赴、开放共赢的山海华章。
2: 990搜同城。
3: 今年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当天下午，由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广西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庆祝2026年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活动在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请听记者罗一清的报道。现场设置了捐献故事宣讲、生命教育、知识闯关、应急救护培训等环节，并同步开展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登记，
4: 号召更多青年朋友主动了解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力所能及参与公益，用青春热血传递生命希望。广西首位非血缘造血干细胞二次捐献者陈格斌：
5: 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我们大学生们，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去做自己能力所能及做的事情，也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延续下去。
0: 据了解，截至目前， 全区已有超9.3万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838例，其中已累计向法国、加拿大、南非、马来西亚、越南等境外7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24例。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唐妙玲：
3: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入库之后，我就是会注意不要熬夜，饮食上面也会注意一些，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随时做好这个捐献的准备。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南宁会场在龙安县乔涧镇博浪村举行。
0: 活动将书香阅读与纳香农耕文化相融合，在乡村沃野间品读书香，在八桂书香中品味丰收，为当地村民奉献了一场文化盛宴。请听记者报道。当晚活动在乡村阅读主题宣传片长在地里的书中拉开帷幕，情景朗诵《如果我是一粒种子》，故事分享笔墨镌刻、纳香印记、视频连线、阅读的力量、 非遗特色节目《龙舞稻香伴书香》等节目轮番上演，村民们围坐在舞台周边，聆听阅读的故事，感受书香的魅力。活动中，400亿千行动13家代表单位向结对帮扶的农家书屋捐赠图书。2026广西点亮阅读微信愿活动龙安站正式启动，为龙安县乡村少年代表送上阅读心愿包。 此外，来自南宁市各县市区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优秀代表也上台分享了他们的读书体会和感受。南宁市乡村阅读推广人、西乡塘区文联主席谢婷：
6: 我设计了以书换书等一些促进阅读的活动，那通过村里面蔬菜比较多的特点来兑换我们的书籍，因为用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蔬菜换回来的书，他们就更加的爱护，更加的爱阅读。我们实现了一个村的所有小学生的阅读书籍的一个全覆盖，已经实施了4期，他们的家风也越来越浸润，带动我们整个的乡风也越来越向善向好。
0: 南宁市乡村阅读推广人、清秀区教育局基教股股长陆田乐：
7: 鼓励学校、

0: 老师利用课堂开展学生阅读活动，同时呢以家校合作的方式推动家校阅读，还有学校的图书室以及村里面的农家书屋来开展乡村阅读推广工作，让他们在农家书屋里面自由快乐地享受书香。
1: 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乡村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初，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倡导迈入了法治保障的新阶段。为深入推进乡村阅读，广西积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乡村阅读活动，书店、企业、高校、学校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各级乡村阅读推广人、农家书屋管理员、驻村工作队员、返乡大学生等发挥熟悉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讲好乡村阅读故事。龙安县桥涧镇博浪村妇联主席许丽香：
2: 我们博浪村把书屋开放到晚上9点，寒暑假也经常搞亲子阅读。书屋就像村子里的便民客厅，村民看书学种养技术，孩子们也有地方看书，书香慢慢滋养村子，带动文明乡风，助力博浪和美乡村建设。
1: 书香进村，文明入心，乡村阅读活动既丰富了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普及了实用农业技术，让缕缕书香浸润纳乡烟火，为龙安县乡村振兴积蓄了精神力量。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深耕书香八桂品牌建设，推动阅读资源下沉、服务下沉、活动下沉，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和精神驿站。
3: 9月22号，2026年第九届南京市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落幕，共评选出1等奖6项、2等奖10项、3等奖14项、优秀奖20项以及东盟合作潜力奖5项，是南京市规格高、影响力大的全球性引才科创赛事。请听记者孟翔、实习记者吴珊珊、谢雨欣的报道。
4: 本届大赛紧扣南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升级赛事体系，设置人工智能、新一代电子信息与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与低空经济、生物医药与大健康四大核心赛道，新增东盟人工智能专项赛道，坚持产业出题、创新解题、市场答题，聚焦本地产业链实际需求，破解项目落地适配难题。参赛选手、电动两轮车智能安全充电系统开发与商业化项目负责人陈胜宽：
5: 其实我想来南宁很久，可是一直没有这个契机，所以很感谢这次的主办单位让我这个契机来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那我就是想要落地在南宁，然后跟当地的国企来合作。
4: 参赛选手、新型高性能可降解稀土镁合金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负责人马国瑞：
6: 通过本次大赛，我深刻了解到南宁市政府对于高端金属材料领域的一个密切关注以及高度重视，希望能够将项目落地到南宁市。
4: 据悉，赛事征集项目824个，581个项目通过资格审查，人工智能类项目占比超33.9%，参赛人才多来自全球顶尖高校。大赛设立国内核心城市加海外重点区域6大赛区，连通国内外创新资源，决赛采用路演加答辩模式，组建涵盖高校、企业、投资机构。
7: 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9月22号，龙湾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开幕。
8: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33人，实到代表226人，符合法定人数。县领导黄福来、黄巧义、许阳卫、杨开柱、齐日敏、周毅、许明作、潘健、曹辉、吴雪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是换届风气和换届选举巡回督导组道会指导。大会由梁开柱主持。上午9点30分，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县长黄巧义代表龙安县第17届人民政府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龙安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跨越提升，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发展支撑更加强劲，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坚持两山理念，绿色底蕴更加浓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更加殷实。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是农安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聚力研练集群，培优育强现代工业，筑牢工业强县硬核支撑，聚力稳产增效，提质升级现代农业，夯实农业复县坚实根基，聚力改革突破，拓展开放发展空间，激发开放兴县澎湃动能，聚力生态赋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厚植生态立县绿色底蕴，聚力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走好乡村富民幸福之路，聚力风险防控，深化平安农安建设，稳固发展安全坚实基石。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许阳卫向大会做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尽责担当，圆满完成了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农安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强调，今后五年县人大常委会要努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政治方向，在筑牢忠诚凝心聚力上有新提升，二是聚焦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大局精准监督上有新举措，三是强化两个联系，在强化保障激发活力上有新成效，四是建好四个机关，在淬炼本领锻造能力上有新作为。会议还听取了县人民法院院长许威所做的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程贝利所做的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设立县十八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县十八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
1: 九月二十二号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县政协领导班子。
2: 本次会议应到会委员178名，实到会委员168名，符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数。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主席团委托，秦日敏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到会的168名政协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主席1名、副主席4名、秘书长1名以及常务委员23名。通过选举，秦瑞敏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主席，梁威、黄子林、许莹、黄维凯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副主席，王才勤当选秘书长，王艳仙、韦书超、韦如琴等23名同志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
1: 平陆运河通航，江海联动，东博会启幕，客商云集。在民革广西区委牵线搭桥下，龙安县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开展启聚东博、同心兴隆、投资考察暨项目对接活动，汇聚山东、广东、澳门等地企业家，立足平陆运河经济带节点优势，以统战力量赋能招商引资，推动内陆县域向海图强。
0: 运河通航让龙安跃升为右江沿线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活动期间，客商代表团实地走访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测试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等，实地调研现代农业、新材料、临港物流等产业，直观了解龙安投资环境。本次对接创新招商方式，针对企业主业和县域产业方向量身定制合作建议书，便泛泛推介为精准对接，得到企业认可， 嘉福科技山东集团负责人称，此举彰显地方务实。

0: 诚意。对接会上，民革广西区委专职副主委李庸军表示，民革将发挥统战桥梁优势，持续链接各方资源，希望农安推动从招商引资向安商富商转变，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用心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让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实现地方发展与企业成长双向共赢。县委书记黄富来在对接致辞中感谢民革广西区委的帮扶赋能。他介绍，15五时期将实施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等战略，重点发展铝产业、食品加工、现代农业、绿色建材等产业集群，诚邀企业抢抓平陆运河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深化互利合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黎金秀围绕县域五张名片做投资环境专题推介，企业代表围绕合作建言献策。加福科技计划依托龙安通江达海条件，共建面向东盟产业配套基地，澳门广西南宁联谊会将发挥纽带作用，推动贵澳项目落地与农产品双向出海。下一步，龙安县将做好跟踪服务，推动洽谈共识转化为落地项目，建立东博会和平陆运河经济带，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齐日敏、龙耀强等县领导及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9月21号，由龙安县教育局、团县委、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29届龙安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举行。本届推普周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校地协同文化交流平台，全力营造讲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的良好社会风尚。
2: 启动仪式上，县教育局、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深刻阐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全体师生主动争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自觉践行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推动者，规范语言文字使用，自觉传承中华语言文化。随后，全县各学校及县融媒体中心代表轮番登台诵读《如果没有李白》《相信未来》等经典篇目，字正腔圆，情韵兼备，充分展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现场还设置推普知识趣味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应答，在互动学习中进一步提升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和能力。启动仪式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云端连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中科技大学江冉冉老师，为师生带来一堂推普普法微课堂，有效深化了师生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理解与认知，
3: 之后能够更好地了解到中华文化，也能更好地学习和了解到我们的普通话，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对方，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
2: 据了解，推普周期间，龙安县将联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中科技大学资源，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字知识科普、推普志愿服务、普通话加实践课堂等系列活动，覆盖校园、社区等地，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走深走实。
1: 月满金秋，诗韵飘香。9月19号晚，由县文联主办的2026年第三期知行叠成书友会暨迎中秋诗文朗诵会在泰兴酒店举办，县作家协会会员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以诗寄情，以诵会友，共赴一场书香与月色交融的文艺雅集。
2: 活动首先对荣获2019到2024年度优秀县区的县作家协会和优秀作家进行表彰，鼓励本土文艺工作者继续扎根龙安，深耕创作，推出更多贴近本土、反映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随后，文章创作心得专题讲座开讲，主讲人结合自身写作经历，分享创作感悟与经验，为在场文学爱好者带来启发。本次活动节目形式多元，内容丰富。诗文朗诵兼具经典底蕴与本土特色，在月光下为你读诗、明月寄相思等经典篇目婉转悠扬，中秋叠成夜、故乡是新的等原创作品饱含故土深情，引发观众强烈共鸣。此外，

0: 笛子独奏、越剧选段、歌曲合唱等节目接续登台，为整场活动增添浓厚艺术氛围。活动期间，广大书友围绕中秋传统文化和文学创作开展交流探讨。大家表示，以书为媒，以诗文会友，既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也增进了本地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据了解，知行叠成书友会是县文联打造的常态化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持续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助力隆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由隆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的天气情况。隆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阵雨转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
4: 没有
0: 钱了，老板算什么？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

我们每十起电脑里就有一个是耍单翻你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刚那年文景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耍单翻你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解锁团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五百两千一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专职各种相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0: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几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轻雾。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轻雾。衡州市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

气有轻雾。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马山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

0: 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1: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8: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9: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0: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1: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提到鳌拜这个名字呀，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他出身瓜尔佳氏，是苏完部族长索尔果之孙，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侄子。鳌拜前半生啊，是军功赫赫，曾经跟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出生入死，

0: 号称是满洲第一勇士，以战功封了公爵，是清王朝三代元勋，还是康熙皇帝早年辅政大臣之一，是影响清初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当中，康熙皇帝为了除掉鳌拜，可谓是煞费苦心。那这么一个根正苗红、战功赫赫的辅政大臣，为何却成为了小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呢？今天的历史聊斋，云生就来跟您说说不得善终的满洲第一勇士鳌拜。
1: 好，郝少保果然天生神力。
2: 你们这帮奴才太放肆了。
1: 哎，郝少保，只是比试嘛，你何必认真呢？
3: 帮我下来。
4: 笑啊，
2: 在皇上面前亮刀刃。
3: 喂，众志成城，
5: 众志成城。
0: 说起鳌拜，很多人啊就会想起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在那部片子里啊，鳌拜的形象强悍、飞扬跋扈、残忍凶狠，一手遮天。但实际上，小说写的可并不是历史上最真实的鳌拜。鳌拜，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祖父叫索尔果，是苏完部的首领。1583年，索尔果带领着自己的儿子费英东等人归顺了努尔哈赤。费英东这个人呢，骁勇善战，号称是万人敌，冲锋陷阵，屡立奇功。要不怎么他能够成为努尔哈赤时期的五大臣之一呢？费英东是个骁勇善战的武将，努尔哈赤非常的倚重他。可惜这人呢，死得比较早，50多岁就没了。他死的时候，皇太极还没继位呢。费英东有个兄弟名叫魏齐，在家排行老九。这个魏齐就是鳌拜的亲爸爸，所以论起来啊，费英东是鳌拜的亲大爷。费英东是一员猛将，作为他的侄子，鳌拜啊，要论打仗这一点是不输给他大爷的。鳌拜青年时期就勇武不凡。作为满洲的武将，不光能打，而且啊，连八旗兵的弱项海战，他也颇有心得。在鳌拜早年的戎马生涯里边，第一次震惊八旗军界的，就是因为他打下了一个在当时八旗军眼中几乎不可能攻克的据点——皮岛。这个皮岛又叫平岛，也叫蓟岛，就是社稷的稷。它的位置呢，在鸭绿江口东边的西朝鲜湾。岛屿并不算大，但位于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枢纽，位置非常重要。皮岛在明朝天启年间是辽东名将毛文龙开辟的抗击后金的根据地。好多年以来啊，这个地儿就跟钉子一样，牢牢扎进了满洲人的后方。从努尔哈赤起，一直到皇太极，满洲人各种办法都用过了，但这个钉子呢，就是拔不下来。哪怕明朝自毁长城，袁崇焕宰了毛文龙，皮岛出现了暂时的内乱，后金军本想着要趁虚而入的，但最终还是让明朝的军队给揍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鳌拜作为一个菜鸟级的新人，却一鸣惊人。在崇德二年，也就是1637年，这个时候满洲人已经把国号改成大清了。这一年的正月，八旗军再次进攻皮岛，结果呢还是打不过去，而且损失惨重。皇太极听着这个消息，这份着急上火呀，见天的吃不下睡不着。到了这年的2月，皇太极让武英郡王阿济格领着部队再次攻打皮岛，鳌拜随军出征。到了4月初8的深夜，清军兵分两路，一路排列战舰，假装进攻皮岛，吸引明军的主力；另一路驾轻舟打皮岛的西北面。虽然这个想法不错，但是明军海战呢，毕竟还

0: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清军没能够顺利登陆。那么这个时候鳌拜就出来了，向阿济格立下了军令状，愿意亲自为先锋杀出一条血路，势必客岛而回。阿济格一看，那得你去吧。于是鳌拜亲自担任急先锋，带领着部队驾着轻舟一路出发。据说出发的时候，鳌拜还亲自鼓舞士气，跟那儿让我们荡起双桨。那说那时候有这歌吗？反正我也不知道八旗军的海军军歌是什么。反正在鳌拜的鼓舞和指挥之下，皮岛最终被攻克了。后来呢，这个消息传到了皇太极的耳朵里，没把皇太极给乐死。这回啊，吃得饱睡得香，而且呢还写祭文在太庙告诉了努尔哈赤的在天之灵。那意思啊，就是皇阿玛呀，家祭莫忘告乃翁，我把这皮岛可给打下来了。应该说在明朝末年明清对战当中，皮岛之战是一场琢磨不多但意义无比重大的战斗。解除了皮岛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这才算放心大胆的以重兵破关南下。就这一战，对于清朝席卷中原的战局来说，鳌拜那是功不可没。事后皇太极深感鳌拜的武勇令人惊叹，所以呢给鳌拜加爵三等男，赐号巴图鲁。这就是后来在影视剧和小说里边鳌拜成为满洲第一勇士的起源。后来在松锦会战这场明清大决战当中啊，清军在嵩山围困名将祖大寿，明朝最后压箱底儿的兵力洪承畴部驰援嵩山。洪承畴部战斗力啊还是有的，在关内令农民军是闻风丧胆。洪承畴为了救祖大寿，猛攻清军济尔哈朗部。洪承畴部在此战当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斗素质，这也为洪承畴日后降清得到较高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结果一交手，济尔哈朗部受挫，危急时刻又是英亲王阿济格前来支援。这次鳌拜又出现在了阿济格的部队当中，鳌拜带着骑兵跟明军一照面，立马就上前猛攻。两下里一对战，洪承畴的骑兵啊根本就不是鳌拜的对手，被打的是溃不成军。而当时能够救洪承畴的也就只有吴三桂了。这个时候鳌拜在截击吴三桂的战斗当中又打退了援军，帮助清军取得了松锦会战的胜利，同时呢也消灭了明朝最后的主力。这一战就奠定了清军入关的基础。清军入关之后，鳌拜先跟随着老上司阿济格剿灭了泥腿子李自成，又跟随着肃亲王豪格灭了杀人狂魔张献忠。在四川跟张献忠开战的时候，张献忠在去湖广还是北上陕西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鳌拜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由张献忠的降将刘进忠当向导，打了一个偷袭战，张献忠是猝不及防中箭身亡。后来啊，豪格在给皇上的奏折里边就写道，鳌拜等奋击打破之，斩献忠于阵。豪格的奏折里边写得很清楚，张献忠他是死在了鳌拜的手里。从刚才说的内容里边呢，您就能知道了，鳌拜对于大清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到后来顺治亲政以后，对鳌拜也是很够意思，把他视为左膀右臂，给他的职位呢，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历经了公安部长、外交部长、内务部长等等等等。不过说到这儿，您可要听明白了，鳌拜虽然作战英勇，战功赫赫，但是还达不到天下都是他打下来的这个地步。之所以鳌拜后来能够成为大清初年的权倾朝野的人物，并不是因为军事，而是因为政治。这事儿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之所以鳌拜后来成为了大清初年权倾朝野的人物，并不是因为军事，而是因为政治。咱们都知道，鳌拜是清朝初年的大权臣，而在鳌拜之前呢，大清其实还有一个权臣干的比鳌拜还要狠，那就是多尔衮，都是清朝初年一前一后的权臣。鳌拜和多尔衮有没有交集呢？还真有，不但是有，而且鳌拜曾经被多尔衮给整得不善呢。这是怎么回事呢？鳌拜这个人呢，不光是一员虎将，也是皇太极的心腹，他对皇太极的确是忠心耿耿。1643年，皇太极死了之后，谁来继位，在满洲亲贵里边就出现了分歧。当时的形势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跟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争着上位，而皇太极统领的镶黄旗整黄旗是拥戴豪格的，多尔衮自己统领的整白旗镶白旗那肯定支持自己的旗主啊。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鳌拜当时啊是镶黄旗的护军统领，手握重兵，这哥们儿忠心事主，坚定的拥护豪格。在代善，也就是皇太极的二哥，组织开会商讨继承人选的时候，一大清早，鳌拜就带着两黄旗的大臣在大清门盟誓，坚决拥护皇太极的儿子继位，拿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做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在开会争论不休的时候，鳌拜跟其他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是纷纷离座，手里攥着宝剑一通的嚷嚷，咱吃的那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给的衣裳，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追随先帝于地下。您听这词儿吧，追随先帝于地下，这可不是说要集体自杀，这是抱着必死的信念要跟你多尔衮玩命。因为武力的威胁，多尔衮出于各种的考虑，最后做出了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也就是6岁的福临继位，同时呢由自己和正亲王济尔哈朗一块辅政。这个折中的方案最终被双方所接受，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当时啊，正好是李自成一路进逼北京，即将推翻明朝的时候，满族统治者内部在地位继承问题上互相的妥协，有利于避免祸起萧墙的悲剧，也有利于清军适时入关。鳌拜作为两黄旗的重要代表，早先拥戴豪格，之后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他拥戴豪格、福临，另外还不攀附多尔衮，所以呢，在多尔衮当了摄政王之后，对鳌拜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在多尔衮主政的时候，先是整治反对自己的上三旗大臣，这里边最大的动作就是把上三旗中的整蓝旗降到下五旗，把自己的整白旗升到上三旗。

两黄旗的大臣，也就是当初鳌拜的亲密战友们，有的呢倒向了多尔衮。比方说鳌拜的好兄弟谭泰，当初那也是誓死拥护豪格的。结果呢，顺治年间谭泰帮着多尔衮呢，没少坑鳌拜和索尼。索尼呢是被削了爵位，鳌拜剿灭李自成是有功劳的呀，但是功劳全被革除。到了顺治五年，鳌拜在剿灭张献忠的时候立过功啊，但是多尔衮又出幺蛾子要整鳌拜，不光革出了他的功劳，还翻出了鳌拜拥立豪格的旧账，给判了一死刑。关键时刻幸亏鳌拜花钱打点，这才免于一死。可是没过多久，多尔衮又把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全翻出来了，说鳌拜当年擅自调兵，又给判了一死罪。这一次要不是顺治拼死保护鳌拜啊，就成了多尔衮的刀下之鬼了。这是鳌拜被多尔衮整得比较惨的几次案例。其实呢，一直到多尔衮死那年，也是念念不忘的要整鳌拜。如果不是顺治皇帝力保，那鳌拜你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多尔衮杀的。所以在这种政治恐怖的环境之下，鳌拜跟顺治皇帝那称得起是患难的君臣，两人感情啊非常好。后来多尔衮死了，鳌拜总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熬到了中央核心权力层。在皇太极死了之后，作为鳌拜啊，完全可以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依附多尔衮，这一点古往今来官场之上那太司空见惯了。但是鳌拜面对险恶的处境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从这一点上来说，鳌拜是性情耿直倔强，敢于抗争的。对待老主子皇太极，那他是忠心耿耿，对待少主顺治更是尽忠守节。应该说鳌拜的行为称得起是忠义之臣。他的这一面在咱们后来的影视剧里边那是从来都没看到过的。要不怎么顺治亲政之后对鳌拜那么好呢？死了之后也对鳌拜委以重任。为人臣子，鳌拜对得起皇太极和顺治这两朝的皇上。说到这儿，您估计要问了，说鳌拜名门之后为了大清江山，那是可饮刀头血，困卧马鞍桥，舍生忘死数十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这是一员虎将啊。而且这员虎将为了自己的主子敢于挺身抗争，不惜豁出命去，按照武将的标准，这绝对是忠勇无双啊，应该会向凌烟阁才对啊。那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混得专横跋扈，把持朝政，成了康熙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连善终都没落下呢？这个问题呢，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留着下回再说。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轻雾。衡州市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轻雾。马山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姓龙接着说，那小孩子说十四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应之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地传扬起来，说什么天津地方要出逆轮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啊，这总办知道了，便把应之的事情撤去，好好的20两银子的管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1年终不是事啊，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希图谋个管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社亲丁继昌啊，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敢应知到了南京呢，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应之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他丁继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找了树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吗？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啊，躲向亲戚家里去了。应之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英子没办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啊，英子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难道应之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吗？只有过年过节由应之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应之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什么名气呢？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

所以应之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应之这两年闹得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房局的小管地，一个月只有6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1吊500文，给老婆500文的零用，其余4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管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村上得了这件事之后啊，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房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房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室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2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应之打听着了，连忙到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应之啊，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菊勇羞辱母亲。应之和他分辨，说儿子并不在那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啊？应之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啊？他见应之不说，便天天和应之闹。可怜应之白天去办公室，晚上到这里来挨骂。如此一连8、9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360文，5天一结算。应之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藏山当了，才开销了5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2个5天到了。昨天晚上应之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应之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应之还磕了多少头，赔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把他劝肯了，和他固定了船，明天一早应之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姓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2样菜，请他就在站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姓农方才别去。我在天津住了10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是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姓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10里路，它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它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它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它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它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经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10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

0: 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地坐了一大会儿，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说，怎么去这半天呢？店家说，客人只怕是出走这里。啊，正是，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12里外去买呢，客人出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咬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烈，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着烈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镜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虚锅就不行了，为的是里卡上的绢太重，虚锅就是头一个里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的就绢一趟，自然就把酒绢坏了。那绢贵了还可以说的，怎么会绢坏了呢？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呀，只得掺和些水在酒里。那梨绢越是抽得厉害，那水越是掺得厉害，你说酒怎么不坏呀？那抽绢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绢多少算的吗？哎，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绢，是论车绢，却又不讲每车绢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绢多少。说起来呀，是那做官的混账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绢，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老者说只用人拉的车，我问，这有什么分别？那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呀，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3-4个人拉，后头用2个人推，就这么个玩法。我听了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带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

0: 只住了两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儒，
1: 哎，正是他。
0: 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巩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她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换囊里面多了3000斤，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方。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抗帝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呢，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啊是两榜同年，却是个奇人，名叫惠谈，号叫学坊，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学坊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的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学坊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哎，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学坊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辅成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学坊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啊。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学坊又说，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辅成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学坊说，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啊。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辅成兄啊，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

0: 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吝宅子，要省得多呢？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那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么样，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啊，到底省点嚼果。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因为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便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纺说，就是这个难呢，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找着好的。府城说，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纺说，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嚼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啊？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儿，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斥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了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吝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外界关注美伊高层会否接触。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将于10月下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高龄者租房难成社会问题。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中东局势也再次站到了军事对峙与外交斡旋交织的微妙节点。联大的外交舞台能为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带来转机吗？
3: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拉开帷幕。21号，纽约一带机场出现大范围航班延误。当天，纽约共5个国际机场同时出现大面积延误。截至22号上午，仅纽瓦克机场就有约700架次航班起飞延误，约300架次取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立即着手修复，部分机场已恢复运行。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直升机抵达纽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22号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计划23号在联大发言。美方同意伊朗代表团赴美，但对代表团规模在美出行范围施加限制。外界普遍关注联大期间是否会出现美伊高层接触的可能。

近期，美伊局势在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之间反复摇摆。此前，双方一度传出重启谈判的信号，但随即再添变数。当地时间9月20号，美方表态正处于对伊朗问题的决策阶段，称不久或将出现重大事态。伊朗军方则通报，根据情报判断，美方计划发起新的敌对行动，向边境。

0: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这个型号早已退出美军主力序列。由于MQ-9损失增加，美方不得不重新启用旧型号。
1: 这是一架 MQ-1型无人机，高约2.1米，机身长度约8米，翼展约18米。MQ-1型无人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飞至7600米左右的高空，并可在这一高度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此外，该型无人机还可携带2枚地狱火导弹，因此既能够执行侦察任务，也具备在任务期间对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该无人机重量约为1000公斤。 是美军重要作战力量。这次行动并非孤立。9月15号，伊朗宣布1000击落3架同型号无人机，分析认为，连续发生的拦截说明伊朗防空网络已经把探测、指挥和打击环节连接起来。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指出，伊朗保留了一些尚未使用的战略武器，如果冲突升级，会出现外界没有见过的攻击目标和手段。21号，根据航运 数据情报公司科普勒公布的数据，在刚过去的周末，仅17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油价却跌至一个多星期以来低点。路透社称，市场关注到了沙特恢复部分石油运输以及外交降温的可能性，在出现外交磋商的可能性的同时，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的战略高地。路透社指出，此举是为了切断红海沿岸与也门之间的联系。
2: 自胡塞武装进入穆哈和祖巴卜以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双方在塔伊兹地区持续交战。胡塞武装目前正在竭力争夺这一可以俯瞰沿海地区的山地制高点。对于控制沿海地区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同时掌握俯瞰沿海地带的高地，那么对于沿海地区乃至曼德海峡的控制便很难真正稳固。
0: 半岛电视台认为， 沿海地带地势开阔，缺乏掩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很容易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因此，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其后方的高地，以确保增援和补给能在沿海一带安全通行。
1: 沿海部队的行动会始终受到来自后方高地的牵制。
0: 分析指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在比拼耐心，等待时机。
1: 现在双方其实都在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政府军希望通过持续作战拖住胡塞武装，并利用空袭和炮击不断消耗其人员和装备，而胡塞武装同样在打时间牌，依靠持续施压造成心理消耗，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对方的抵抗逐渐减弱，届时便可找到突破口。
3: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 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 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族，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3: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经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丹麦首相

0: 政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呢，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1: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0: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2: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艇长89米，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及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要多。岛山安昌号是张宝高3级第一阶段潜艇，可搭载6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徐熙号计划在10月举行下水仪式后，于2027年年底左右由韩国海军接收并服役。
0: 2026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在此背景下，日本高龄者的租房难成为了社会问题。日本媒体称，部分房东由于担心需要承担额外风险，拒绝向独居高龄老人租赁房屋。
2: 据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对于许多独居的高龄者来说，租房难成为现实困境。日媒调查显示，超过65岁的老人租房时，大约每3人中就有1人曾因高龄被拒绝。日媒称，对于一些房东来说，接纳老年租户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风险，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孤独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共有近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2万人去世后于8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基于此，一些房东拒绝向高龄人群租赁房屋。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2024年修订了住宅安全网法，提出增加能够确认安全状况、提供上门看护等服务的住宅，以便尽早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降低孤独死风险。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

0: 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 34.8%， 随着独居者数量不断增加，日本面临孤独与社会孤立风险的群体或将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一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2: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3: 我学习中文7年。
4: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5: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一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年级。
6: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5: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4: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和我可以点东西，和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5: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1: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1: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3: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3: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4: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起底中实办。
3: 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
4: 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实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
5: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
6: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7: 系广播近险大家，系子孙战争敌人。听众朋友，大家女，蒙顺的手来的第二零右边。龙眼赞要补包，我哋最迟人阿晶，佢审份内最要内容妹。龙眼面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号月开幕，政协第11届龙眼面会面会召开第2日展梯会议，至东部海东凤成并立韩可之师，最抗战之力。接龙斗请来审份赵世报道。龙眼面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号月开幕，感谢郑淑珍、邓国华、邓永春、郑冠卓、龚志坤、龚道征报道。各位议事员好，龙眼面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号月由原先政法委总审开幕，未领导孔福来、孔巧艺、许永会、连海罪、郑仁敏、周毅、许明泽、管冠、丑辉、恶劣华。有出席大展摆就座，在汉街奉会齐汉街选举顺利督导座刀害之大。大会有连海罪追持，办理大会应刀代表双北省设立馆，实刀代表双北县市落馆，火下法定人数。全国九点省市份，大会由永章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省总开幕，面将孔巧艺代表龙眼面第10届人民政府泽政府讲席报告，报告指出。下年来，龙眼面坚持以习近平省最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水选会之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中水区关于共产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安定且改善民生加强工作，加快青年振兴升级，综合实力跨越大省，全力抵触项目干涉，发展水产更加健健，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台真显厂自面真兴，显厂面貌焕然一新，坚持创新理念，落实地缘经济浓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更加引实，包家支出减核限年，第六眼总农业大变现公立警员，智能产业现现代产业进行的管管水改，必须追力演练习惯，唯有育建现代工业，足捞公立警员迎合水清，追力安产增有，大质升级现代农业，肯实农业方面建立紧改，追力改革突破，拓展海丰发展空间，激发海丰兴旺并排动能，追力省台赋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后期省台立面绿色地缘，追力民省爆砖，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看到显进方面幸福之路，追力奉献奉控，三亚并眼六眼观摄，按个发展眼展建立改善。留言第十届人大选委会的会谈，可用回现大会则人大选委会公职报告。报告指出，下年来，原人大选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党家集聚，爱法治局有举统一，前行战瓜正人民民聚，爱法累积，尽职担当。圆满完成了原十届人大选委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回六眼价值零发展，在现代化观摄，摘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强调，减弱下年。原人大选委会按努力共同收购方面的讲责，一直坚持政治风险，由捉拿总省令省追力官每省大省，锐地追缴十五个区域，由服务大局精准监督官每省举措，三地警蛙双国联系，由警蛙包砖激发活力官每省成有，追力官内收购举管，由徐连半令端罩能力官每省集会。我又能停止了原人民法院原专开会所摘的原人民法院公职报告，原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波礼所摘的原人民检察院公职报告，并且通过原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设立原十八届人大各展望委员会的决定，原十八届人大展望委员会作领人员人选标决办法。原政协十八届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摆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界原政协领导班子。举者洪志超、陈冠卓、邓永春、洪荣福、洪笃贞报道。各位在校校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第八会议召开第二摆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界原政协领导班子。本会会议应召开会员178名。十大学会员168名，符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学会总整规定人数。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学会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主席团会谈，陈人民主持学会。学会以任务必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学会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第八学会选举办法，在中间票人、监票人名单。大会的168名政协会员以5个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主席1名、副主席3名、秘书长1名以及选民会员13名。通过选举，陈人民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主席。许影、洪翠林、洪会楷、林会。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副主席，洪仔锦当选秘书长，洪延先、魏水潮、魏以锦等23名同志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六眼原副委员会选务委员。至董部何董凤承秉落汗河之师，最痛战之力，六眼原举办斗志考察站项目多节活动。居者邓永春、邓国华报道，丙六寒河躺行港蟹联动，东部河汉墓协选汉集，由民间共识区会迁设大桥啦。六眼面委托大约13届中国董盟博览会丙带，海战基追董部动心兴隆斗志考察站项目多次活动，海追山董、共董、澳门等队建立者，立足丙六寒河经济带制定游戏，以通战历练方能招选人子。推动内陆面域现代导演，韩河通行系六眼卫生会由港沿线现代经济重要节点。活动举办，协选代表团十队周峰减除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比亚迪新能源开始测试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六眼港区八大产业区等，十队电力现代农业、新材料、临港焚楼等

0: 陈烈，直管了解龙眼投资环境，办理多次层层招聘方式，减多建立专业制面临陈烈风险，令肯定制合责官员女，边泛泛台街会整进多次，内等建立人库，假否好基省党集团负责人，请次句展现对方谋杀性爱，更多次害。民建共体区会战职火聚会两管表示，民建转发会统战技能有失，持续连接交锋接面，许无龙眼台当中招聘人子现眼向方向战边，吸引建立战赖斗志兴烈，用省共女建立战走改服谋包装，喺项目人力真留力在发展女，实现对方发展制建立成专松献共庆。原会所举好福礼由多次支持总探视民建共体区会的板斧福能。的介绍，涉案恶水改将实施广力警员、农力复员、海风警员、省台立员、县厂方晚等战列，重点发展类产业，食品加工、现代农业、绿色棺材等产业集群。另要建立村宅并落行河景济带，西北六系省统筹会议，审核恶劣狭窄。原会选会先前薄薄砖、复员砖来检修，为后原会下征名片，择斗子环境展地台阶。建立大批会合则官员行车，解放好机佢为委托龙眼统监大厦调件，港官命令当晚趁你陪头举队，欧盟共使南宁联业会转发会留低责用，台动该项目立队齐农参判总行出气，廿一步龙眼员转共女紧张服务，台动核弹共识战翻会立队项目，致力东部海齐并陆航学警制低，持续扩大多维海风。陈仁敏、龙耀建等为领导齐相关部门建立达标参加活动。台共统用越演反制，后籍粉蛙帝渊龙眼面帝越十九街全国台铺选战走正式开动。居者许家家落成术报道，今月越日后由龙眼面教育局董联会国家越演反制台共举队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十九届龙眼面国家统用锐演反制台共普及宣战走开动仪式，由龙眼省政府电视领衔人举行。放街台步走以开发台共普及国家统用锐演反制，分身建国官协省政整会最底。省警中华有收战通粉花战火，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仪式。达官由队协同粉花搞落并大，致力永造更多普通话用女区范词的练校适合风算。有关开动仪式，面教育局龙眼省政府电视领衔人相关负责人分别支持，审核参识台共国家统用锐演反制，对促进教民族搞控搞老搞勇，赋能教育搞质量发展，助力兴创自民振兴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全体省领推动整个国家统用锐演反制的积极前行者、积极战火者，齐模范台动者，规范锐演反制使用，积极展现中华锐演粉蛙军队。前面加学友齐面用媒体中心大标论反等大中毒二个父母类别送心回礼等景点片幕，自称庆面正因谦卑充分展现了行要演反自己独特外力齐审核帝渊现场能摄追台铺之力前媒焚搭环节，当行网积极产衣用于迎搭，由柯当学习总真系部大省区范用锐用自己外式齐能力推动锐式后。华中科技大学宁波省最高端、汉端领先国家锐演反制台共举队，华中科技大学将锐演落实，会使省带得一旦台普普法会扩展，扩展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锐演反制法开展普法展更，暨大游泳教学齐日常用词用语规范，分享经验，又由省委历史省对锐演反制规范化讲真的累计齐人子。龙眼省政府电视领衔人陈应强推出白板。罗立敏，
1: 日后能够更好的了解到中华文化，也能更好的学习和了解到我们的普通话，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对方啊，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
0: 据了解，台步走举紧，龙眼员转联动国家锐演反制台共举队华中科技大学之员，海战景点中毒，锐演反制之力好铺，台步之面服务，普通话加实战扩展等系列活动。科技游院社区登台，推动国家通用锐演反制台共工作批审批实。水月共也集，水旱迎种草。龙眼面举办2020年第三举，只显特省水有害，朕迎种草水分冷仲害。

不借去夹夹报道，圆满检讨，水渊飘红，各位十个好多含，有面粉链吹白啲，2026年第三季止庆叠醒水有害，暂影中炒水粉冷仲害，由泰山酒店举办，面则夹协和海面，以及工大粉客咬字，款出一等，以水居整，以仲害忧，功夫一转，水海齐灭失搞用啲，氛围压集。活动首先多用户原来告知2023年度有收员区的原则家协会齐有收责家真行标准，故里半套份艺工作者继续责紧六眼审警查责，台屋经来贴近半套翻领水大啲有收份行责喷跟队份转查责审得剪地耕做海耕，最近引几大自身试责警力翻领查责勘我齐警念会责转份行艾考者带到去发，办理活动节目形式多元，内容丰富，水分冷重兼具景点地景齐半套特色，游览别馆回门独水明月居选水等景点片幕安战有远，中秋叠盛夜高显迪山地等远程执喷包含高托省景，引发馆中建立共鸣。此外迪追独舟月极天段各局合全灯节目接续等待，会精进活动整体浓厚艺术氛围。活动据简，工大水友会向中秋传统粉花祭粉核陈泽开展搞落头头，大家表示热水会买，热水粉何有？亦感受传统粉花魅力，暂整真料，帮对粉核咬字之间啲搞楼。据了解，只庆叠醒水有害，定面训练打造啲选题花罐中粉花喷摆活动，此续会粉核咬字搭观客集搞楼并大，助力六眼粉嘅系列繁荣发展。听众朋友，一领月饼龙眼赞月宝包就会蒙宝包的银女，据省份内车人片入保饮红蒸，看车蒙手例，欢迎居住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一领月订饼巨塔机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天是秋分节气，这一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3: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

抢收抢轰。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轰，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售假蜂蜜、减肥违禁品、伪造证件开幽灵店铺等违法现象，彰显司法机关从严惩处此类犯罪的态度，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广告产品，一些啊商家把聚气燃气聚能环宣称成节气省气神器，所谓的聚能环也就是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那么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购买了燃气聚能环之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
1: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2: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3: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4: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号称聚能环聚火节能，安装之后却频频出现爆炸以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5: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

0: 昨天，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海昏考古汉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开幕。专家研讨了海昏侯墓出土玉器等相关议题。海昏侯墓出土的刘贺螭钮玉印是目前科学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实证了汉武帝开通西域之后，和田籽料已进入中原，填补了相关考古实证的空白，在玉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近段时间，不少家长频繁收到骚扰电话，一些家长还发现来电者不仅知道自己的号码，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学校甚至年级、班级。记者调查发现，从信息收集到加工转卖再到精准营销，围绕学生个人信息潜藏着一条黑灰利益链。学生信息啊，关系到未成年人的人身与家庭财产安全，容不得肆意倒卖泄露。而加固学生信息安全锁也绝非单一主体的独角戏。部分学校培训机构过度收集学生和家长信息，内部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是造成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这就需要学校、培训机构、招生中介要严格恪守个人信息保护的最小必要原则，严控信息采集范围。同时，监管部门、网络平台与广大家长也应共同参与，守住信息关口，既从源头规范数据采集管理，依托信息手段封堵泄露漏洞，也要以严格执法提升违法代价，斩断跨环节黑灰产业链，方能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隐私安全。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抽烟就取消学费减免，高校规定冲上热搜，到底是管得太宽还是守住底线呢？在四川大学发布的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里，明确规定学生存在吸烟、酗酒这类消费型不良嗜好，直接取消学费减免资格。争议随之而来，有网友提出质疑，吸烟更多是一种不良习惯，因此一票否决资助资格，这难道不是苛责吗？未免有些一刀切。很多人不知道，这一规定并非临时加码，早在2016年四川大学就已经将相关要求纳入助学管理办法，学校相关资助政策几经修订完善，但这条审核标准始终保留。学费减免需要经过申请、评议、公示审核等完整流程，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绝非网友所言的一刀切管控。其实不止四川大学，国内多所高校都有同类规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校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同样把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纳入约束条件，有相关行为的学生就无法认定困难学生，不能享受学费减免、困难补助。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核心，学费减免是公共助学帮扶资源，是雪中送炭，不是无条件发放的福利。学费减免的初衷是保障学生基本求学权益，解决生活刚需难题。而吸烟呢，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行为，每月都要产生较高的开支。如果拿着面向困难群体的帮扶，却长期把钱花在吸烟这类非必要消费上，相当于挤占本就稀缺的助学名额，对那些省吃俭用真正困难的学生而言并不公平。助学资源弥足珍贵，必须给到最该被帮助的人。抽烟就取消学费减免，这份约束不是苛责，而是守护。守护助学资源的分配公平，也是高校育人的正向价值引导，推动学生摒弃不良嗜好，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维护校园文明环境与公共秩序。当然，认可的初衷呢，不等于忽视争议。规则最大的难点在于落地执行，必须分清偶发行为和长期消费型嗜好，不能看到一次抽烟就直接剥夺资助资格。取证标准怎么定，由谁判定，学生申诉复核通道如何保障，全部要公开透明，杜绝主观臆断，防止简单一刀切误伤真正需要帮扶的学生。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0: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

0: 15:18，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旬的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来听报道。
1: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拼假出游催生了超长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双高峰运行特征，有热门的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元涨到了2550元。昨天起出行人潮逐渐增多，今天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的人数同比都翻倍的增长。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了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据了解，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的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孤独症最佳的治疗期是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这个指南旨在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包含干预康复目的、基本的原则等6个部分内容，将改善患儿的缺陷行为，提升他们社会适应性及生活的质量。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监管工作当中，发现2名旅客经无申报绿色通道通关时行迹可疑，执法人员随即对他们开展了重点查验。来听报道。
2: 画面显示，在排队入境通关的旅客中，一名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子步履迟缓，着装厚重，与现场旅客的轻薄夏装形成明显反差。紧随其后的同机黑衣男子在通关时眼神闪躲，见到海关官员后企图绕行，工作人员立即锁定2名可疑人员，开展专项查验。经查，黑衣男子裤腿内藏有大量未申报的香烟，白衣女子脱去厚重外套后，又从其衣服夹层及长裙内侧陆续取出1盒香烟。
3: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做了一个绑带，把这些烟呢塞到了里面，来去逃避海关的监管。
2: 经现场清点，2名旅客未向海关申报违规超量携带卷烟及加热卷烟，共计144条，2.88万支。
0: 经查，这2名旅客是夫妻关系，这次超量携带烟草制品是为代购牟利，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海关部门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按照相关规定，入境旅客可在免税额度内携带适量香烟，超量超额部分必须主动向海关申报，并依法缴纳相应税款。
3: 在这个案例中的两名旅客呢，就是通过藏匿、伪装、瞒报的形式逃避了海关的监管，运输携带国家禁止或者说是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所以是属于走私行为的。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相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构成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依法没收走私物品及违法所得，并可处以偷逃税款3倍以下罚款。若利用特制夹层、暗格等工具走私，将被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

0: 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不少人计划出国旅游，回国的时候时常会选购各类的境外特色伴手礼。进出境携带物品有哪些海关规定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货币、烟酒等不少日常物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入境携带外币现钞超过5000美元需如实向海关申报。酒精含量12度以上的酒类，每人入境限带2瓶，总量不超过1500毫升。此外，还有部分物品严禁携带入境，
2: 像是肉类、蛋类，或者是像当地的一些植物、花朵，这些一定是不能带的。像是这个象牙或者砗磲制品等，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些都属于我国禁止携带入境的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0: 海关提醒，出入境如有需要申报的物品，务必如实填报申报单，贵重物品出境前提前申报，能够避免返程入境时被视作新购物品查验征税。
3: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呢，就是一张海关的进出境人员的行李物品申报单，在这张单子的右侧呢，就详细的列举了禁止出境的物品。对于旅客出境的时候可能会随身携带的一些名贵的首饰、相机等贵价的物品，也可以提前进行申报。对于这种暂时离境的物品，办理一个出境的申报手续，在携带入境的时候呢，主动向海关的工作人员出示。
0: 如果不明确所带物品是否需要申报，可以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或拨打12360海关热线，或现场咨询海关工作人员。
4: 910新闻观察。
5: 逛大景区，不少人呢会选择租一辆电瓶车，让游玩更加轻松惬意。但现实当中，不少游客租完车，非但没有得到便利，反而被价格、规则和还车点搞得身心俱疲。有网友发帖称，在浙江温州一园区租用电瓶车6个半小时，花费高达410元，类似的遭遇并不少见。究其原因呢，在于景区啊这一封闭场景自带的独占属性。本来很多公共资源建设的公园已经免了门票了，部分地方却把电瓶车租赁当成新的增收渠道，相当于把门票经济从前门赶出去，又从配套服务的后门拉了回来，公共景区的公益属性就这样被变相消解了。最令游客感到无奈的是，遭遇问题往往投诉无门，景区电瓶车横跨景区管理、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和消费服务等多个领域，很容易使游客维权变成一场监管知识考试。景区电瓶车租赁初衷是提供便利，不能沦为算计游客的手段，而应兼顾合理收益与公共福利，把规则摆上台面，把服务落到细节，才能让景区电瓶车真正成为游客出行的帮手，避免其沦为肆意收割的镰刀。

呼吸都开始凝固，时间它把我拉住，让我静静地放声痛哭。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1，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广西未来三天大部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见晴，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来听报道。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3: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4: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2: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5: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2: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6: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2: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

0: 量一路走俏。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结合近期发布的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核心内容，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应该按需点餐，理性消费尤为关键，要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今年越来越多的月饼企业将低糖、无糖、低升糖指数、养生等概念融入月饼之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记者探寻市场，发现部分无糖月饼只是没有添加蔗糖，还有一些宣称适合控糖人群使用的月饼没有明确标示碳水化合物当中的糖含量，部分升糖、低升糖指数月饼脂肪有过量的风险。近期一些地方发生了车辆相撞的事故，导致人员被困，当地消防立即出动展开救援。我们来听几个案例。
2: 9月16号，山东省滨州邹平市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当地消防接警后抵达现场，看到前车被追尾撞击后变形严重，一名女子被困后排，且被驾驶座椅卡住无法动弹，女子腿部受伤，急救人员已经到场，但由于女子被困无法展开进一步救治。消防员勘察现场后，先用液压工具对右后车门进行破拆，增大救援空间，随后将压在女子身上的座椅往前推开，众人合力将女子从驾驶室中抬出，迅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据了解，两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车未能保持安全车距，刹车不及，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雨天行车也要注意安全。9月17号中午，安徽六安市霍山县一辆满载沙石的工程作业车行经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因车速过快，在急转弯处不慎导致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变形驾驶室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救援，破拆车门后发现驾驶员右腿因撞击挤压受伤，无法自主活动，众人小心将其抬出，送往医院进行救治。9月13号上午，安徽滁州天长市茉莉花大道也发生一起三车相撞交通事故，消防员经现场勘查发现三辆车均为货车，其中白色小货车已冲出道路，另外两辆大货车因碰撞导致车头严重变形，黄色货车驾驶室内有一名驾驶员腿部和腹部均被卡住动弹不得。根据现场情况，两名消防员破拆车门后进入车内，一人使用液压扩张杆扩张驾驶员脚部空间，另一人使用顶杆扩张钳协同作业。经过约15分钟处置，被困驾驶员成功脱困，随后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
3: 然后黄车是超车，
4: 对，黄车超车，
3: 然后把你和这个车都撞了，
4: 对。
2: 据了解，黄色货车在该路段强行超车引发的三车碰撞事故，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车主要保持安全车距，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切勿疲劳驾驶强行超车。
1: 除了安全驾驶，一些车辆自燃的事故近期也时有发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9月16号中午，江苏无锡一电动车停车场内的白色私家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白车尾部先是冒出白烟，烟雾逐渐变大，大约几十秒后，车尾底部突然发生爆燃，随后火势迅速扩大，仅仅几分钟，整辆车就被大火吞噬，并引燃了停放在旁边的另一辆车，大火不断蔓延。消防员到场后立刻展开扑救，确定周边充电桩已经断电后，迅速出动两支水枪压制火势，并在明火扑灭后反复喷水降温，防止复燃。据车主介绍，当时电动车并未充电，是在停放状态时突发自燃。9月12号下午，江苏常州也有一辆停在小区里的燃油车突发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前部冒出阵阵白烟，好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先后用灭火器和消防水管灭火，由于发现及时，仅5分钟左右，明火就被彻底扑灭，但车内依然被烧得面目全非。

0: 行驶中的车辆也有自燃风险。9月16号下午，安徽宿州阎洛高速上一小货车在行驶时突发自燃，消防员到达现场时，整个驾驶室都已被大火吞没。消防员迅速出动2支水枪，历时20分钟才将大火彻底扑灭。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
1: 910新闻观察。
2: 据媒体报道，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郭家窑段明长城被人为毁损持续了近20年，毁损程度让人触目惊心。记者调查发现，对明长城遗址造成持续性破坏的是一家名为神达潮海煤业的煤矿企业。他们之所以把郭家窑段的明长城挖开一段，是为了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更令人愕然的是，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潮海煤业没有任何的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如果说破坏长城是一宗罪，那非法采矿也是一宗罪，于法难容，于理不容。最新的消息显示，当地已对涉事企业及其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此案中有关部门长期监管不力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知情人举报长达10多年，相关部门却迟迟不作为，涉嫌失职渎职。失职渎职就该被追责，相关人员必须付出应有代价，否则不足以形成震慑。同时，不可回避的是，该案也暴露出相关部门面临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基层文保力量薄弱的问题应得到重视。比如，在压实文物安全责任体系和巡查制度的同时，或许可以发动志愿者、乡贤和村民参与，共同构建文物保护网络，让事前防范的制度真正运转起来。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秋分。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831年9月23号，法拉第发明发电机。在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长。当时主要的能源来源局限于煤炭、水力等传统方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和生活需求。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这一发现引发了科学界对电与磁关系的深入思考。既然电能生磁，那磁能否生电呢？众多科学家投身于相关研究，却大多以失败告终。迈克尔·法拉第出身贫寒，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但凭借着对科学的热爱与非凡的洞察力，他于1821年起专注研究磁生电现象。历经无数次失败，他始终未曾放弃。1831年，法拉第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装置，将一个可转动的金属圆盘置于磁铁的磁场中，用电流表测量圆盘边沿和轴心之间的电流。当圆盘旋转时，电流表指针发生了偏转，这意味着回路中产生了电流。它成功实现了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就此诞生。这台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基于法拉第提出的电磁感应现象。为验证这一发现，法拉第

0: 多次改进实验装置，他发现当磁场相对于导体发生变化时，导体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一发现揭示了电与磁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后续发电机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虽在当时效率不高，但意义重大，它是人类首次实现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为电力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发电机效率大幅提升，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从工业生产到日常生活，从城市照明到通信交通，电力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此外，法拉第的发明激发了科学家对电磁学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的电场和磁场概念为经典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其贡献不仅在于发明了发电机，更在于为后续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指导。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松骨峰阻击战因魏巍的文章而闻名，但真实的历史比文字中描述的更加震撼。志愿军的一个连成功阻击，使战役中向南败退的美陆军第二师遭到致命的迟滞，从而被迅速出击的志愿军主力重创，造成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那么在第二次战役开局处于进攻态势的联合国军如何被志愿军带入绝境？以一对十的松骨峰阻击战，志愿军是如何打赢的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激战松骨峰下集。

0: 1950年11月29号傍晚，美军第二师师长凯泽少将下达命令，立即向顺川方向撤退。他认为，美军使用重武器强大的火力，完全可以突破我志愿军对这些节点的驻守。美军师长的判断没有错，唯一错的是不知道志愿军的战斗意志有多强。当一营营长王素起率部队进至松果峰后，发现大批敌人已沿着公路逃来，立即命令三连火速抢占松果峰东南侧书塘站无名高地。松果峰特工连现任指导员陈凯：
1: 其实当时这个无名高地有一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不太好。第一个，它离公路特别近，美军是机械化部队，然后他们撤退的时候，

0: 坦克、汽车走的是公路，那个公路距离那个小山包只有120米的距离。然后第二个是它那个小山包，它的坡度还比较缓，然后所以说不是那种险峻的那种。虽然有地形优势，它也有，但是不是很大。同时山上冬天除了石头和土，就是零星的几棵松树，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最后呢，我们也是刚到，我们刚到的话还是比较疲乏的，比较劳累的。
1: 11月30号6:30，三连官兵与美第20师9团强占松骨峰东侧无名高地的尖兵排打了个遭遇战。三连官兵勇敢机智，击毁了2辆坦克和1辆汽车，堵塞了道路，松骨峰战斗正式打响。然而松骨峰战斗打响时，美军却没能及时应对，直到开战30分钟后，美第20师才做出反应，以9团在东、3团在西，对我三连阵地发起第一次冲击。但组织很仓促，仅仅投入了100余人的兵力。三连前沿3排待敌进至阵地前30米，突然开火将其击退。松骨峰特工连现任指导员陈凯：
0: 其实美军当时也比较慌乱，他没有第一时间组织这个进攻，给我们留出了时间，就是我们也调整了一下，半小时之后他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发动第一次进攻被我们给打了回去，打了回去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也被我们打了回去，然后之后就开始调集这个飞机和坦克，开始对这个阵地进行轰炸。
1: 美第20师以坦克引导步兵的战法再次进攻，之前他们招来航空兵助阵，炸弹、炮弹、燃烧弹铺天盖地的落下，无名高地成为了一座燃烧的火山。这一天里，为了掩护美军撤退，美航空兵出动了上百架次。军事专家韩旭东：
2: 我志愿军35团接到命令，要及时赶到松骨峰，掐断敌人后撤的退路。为了节省时间，335团呢，在出发之前，把所有的重装备就地埋了起来，派一个班来看守，其他的指南员携带着轻武器，轻装前进，迅速赶到了松骨峰。在小山包上担任主机任务的三连，只有机枪、步枪、手榴弹和少量的爆破筒、炸药包。在这样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注定了这场战斗将是一场血战。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团长范天恩看着美军战机一次次向无名高地俯冲，高地上火光闪闪，爆炸声此起彼伏，心里也很急。他知道这个高地并不好守，还没有攻势可依托。于是范天恩冒着部队暴露位置的风险，果断命令公路东侧的2营以火力支援三连，以吸引美9团。一次、两次、三次，美第20师连续3次冲击均被打退，三连终于等到了喘息的时机，开始抢修临时野战工事。松骨峰特工连现任指导员陈凯：
0: 然后到了这个大概11点多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发动了这个第4次的冲锋。这次冲锋的时候，3排的阵地，因为3排是在最前面，他这个山包是一个拐弯这个地方，他说这点有什么不好，就是美军可以从好几个地方同时给进攻，至少可以从3面可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3排的阵地在最前沿，他当时遭受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3排阵地一度是失守了，失守了之后是靠着临近的1连还有我们1排、2排的部分人员去支援，然后又把这个他们美军又给打赶下了山。
1: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三连的伤亡不断增加，排长牺牲了，班长来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来接替。 中午，坚守松骨峰的三连加上配属的机炮连一部只剩下一半人了，他们如同无法撼动的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无名高地上。战斗越来越残酷，敌人意识到最快的逃生办法就是从松骨峰边上的公路突出去，他们招来飞机往志愿军阵地上扔炸弹、汽油弹、燃烧弹，三连阵地遭到狂轰滥炸，前沿堑壕、掩体都被夷为平地。此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在无名高地下的敌人都慌了，他们知道天黑后就是志愿军的天下，他们孤注一掷，再次发动猛攻。在18辆坦克、数十门火炮、32架飞机整整轰击40分钟后，1000多名敌军不要命地冲了上来。军事专家刘波：
2: 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的打伤阵地的越来越多，而我们三连的战士越来越少。三连的指导员梁少成，这时候呢，子弹已经打光了，于是就拿起了刺刀和敌人拼刺。刺刀打弯了，他就拿起一把铁锹再和敌人搏杀。因为敌人抱住了他，他就用手榴弹敲碎了这个敌人的脑袋。然后当6、7个敌人一起抱住他的时候，他拿下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候呢，还有一个战士张学成身负重伤，已经站的是摇摇摆摆，但是他抱着4、5颗手榴弹冲向敌人，和敌人一起同归于尽。而60炮排的战士呢，是举着迫击炮弹冲进了敌群，磕响了炮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后来美军第二师的一些官兵心有余悸地说，当时看到了远处救援的土耳其坦克的星辉，可是就始终无法合在一起。
1: 三连和配属的机炮连共150多人，战到最后只剩下7名战士，但毙伤美军500多名。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三连手中，他们用牺牲换来了巨大胜利。军事专家韩旭东：
2: 美军第二师遭到我军堵截之后呢，他难逃不了了，原来的南撤计划也无法实现了。我志愿军主力对美军第二师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军第八集团军指挥官李奇微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美军第二师到10月底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韩国战争史也这样描述道：美军第二师经过这场残酷的战斗，到最后也只有剩下不到20%的人员。
1: 松骨峰战斗当天的黄昏，在各个方向围歼美军的志愿军主力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在军隅里、凤鸣里、龙源里之间，被围困的美军受到从四面压上来的志愿军士兵的追杀。军事专家刘波：
2: 前来搭救美军的飞机呢，贴着战场的低飞，这时候四下奔逃的美军的这些士兵啊，绝望地向空中挥舞着他们的白毛巾。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看了以后也跟着向空中挥舞着白毛巾，这下是搞得美军的飞行员呢就不知所措，他们只能在无线电中向上级呢不停地重复一句单调的话：完了，他们完了。
1: 战至12月1号，美第九军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转至安州会同美军第一军，经宿川推往平壤一线。西线志愿军遂于12月2号停止追击，转入休整。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沉重打击了联合国军，彻底粉碎其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战线推至38线，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军事专家刘波：
2: 这一仗之后啊，上级重组了三连，志愿军总部授予了他们一面攻守兼备的锦旗，给他们记了集体特等功一次，而38军呢，把他们命名为英雄的部队。到了1951年1月的第四战役中，三连又在汉江南岸的580高地再创了一次阻击战的辉煌。他们在 没有弹药也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坚守阵地，血战汉江的南岸，一直打到只剩下三个人为止，才完成了阻击战的任务。

0: 今天那场战争已经远去，但志愿军先烈们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却永远保存了下来。松骨峰的阻敌血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我们的人民军队无愧于最可爱的人这个光荣称号。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爸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5: 没认出来。

0: 找陈家的闺女吧。
1: 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3: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4: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 你们不是加班吗？
5: 姐，我得临时去

0: 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 您好，我叫陈桂梅。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6: 各位乘客，下一站
7: 公交2分钟1班，
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地铁5分钟1班。
8: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7: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9: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0: 欢迎乘坐1号线。
11: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2: 被狼吃了，没有了。
11: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水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省。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

0: 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 患者姓名：
2: 长江。
1: 症状：
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2: 啊，
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2: 是的。
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5: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6: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5: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4: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9: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0: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1: 不信。
1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1: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1: 还是不信。
1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1: 父皇，我就选他了。
10: 女儿，这是为何？
1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6: 一年又一年过去，
17: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8: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9: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0: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1: 喂，老同学啊，哎，
2: 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嘞。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2: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0: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1: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3: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11: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6: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6: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7: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8: 阿姨，我要充话费。
29: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8: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1: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9: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8: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9: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8: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9: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8: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2: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2: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2: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2: 嗯，说得真好。
33: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4: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5: 说什么呢你？
9: 如果换一种方式。
34: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5: 谢谢老婆大人。
34: 我正洗菜呢。
35: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9: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需要你的爱。
2: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气温约26摄氏度，气候温润宜居。老挝自然资源优越，矿产储量丰富，主要有锡、铅、钾、盐、铜、铁、金、石膏、煤、稀土等矿藏。其中金矿、铜矿、煤炭、钾盐等资源已经实现规模化开采利用。同时，老挝森林资源得天独厚，全国森林覆盖率约80%，森林面积达到1940万公顷。广袤雨林孕育出柚木、花梨等诸多名贵热带木材，生态基底良好。工业方面，老挝以资源加工、基础制造为主，核心产业涵盖水力发电、木材加工、采矿冶炼、水泥制造、服装纺织、食品加工、制药等。同时配套各类小型机械维修、竹木编织等特色作坊，产业体系贴合本土资源优势，稳步提质升级。老挝境内盛产水稻、玉米、薯类、咖啡、烟叶、花生、棉花等农作物，原生态的山地种植环境造就了品质优良的特色农林物产。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底蕴，老挝文旅产业独具魅力。浪博拉邦古城、巴色瓦普寺、川矿石冈平原三处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万象塔峦、玉佛寺、博朗拉邦光心瀑布、占巴塞孔帕平瀑布等景点声名远播。凭借纯净的生态风光、古朴的辽国风情，老挝在2013年被欧盟理事会评选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本次东博会老挝国家馆精彩亮相，该馆聚焦咖啡、古树茶、木制品、手工艺品、特色食品等本土优质产品，全方位呈现老挝绿色发展理念与淳朴的人文风貌。作为老挝本土魅力之城的塞公省，开展专场投资推介会，展示当地农业、清洁能源发展潜力。一湾碧水，牵起山海情谊；一场盛会，连结十国风华。风物无界，相知相连。本期东盟风物志到此结束，下期再会。
7: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8: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64%。 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9: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0: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9: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0: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1: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2: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1: 哦，辣味香肠。
12: 嗯，
11: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2: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13: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2: 啊！
13: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5: 青色华年。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6点32分，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来说一下天气吧。9月23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我们南京市是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雨，体感闷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和防雨。具体情况听听我们的记者带来的这个消息。
1: 据广西气象台预测，中秋假期期间广西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32度到34度之间，总体适宜出行。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2: 中秋节25号的晚上，我区上空云量比较少，大部地区可以看到月亮，将会呈现彩云追月或皓月当空的景象，风力不大，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赏月。
1: 29号之前，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气象部门提醒，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备好雨具应对突发降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2: 遇到雷雨天气，尽快到安全建筑内躲避，不要在树下、广告牌或水域附近停留。另外，假期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大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

0: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1: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3: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4: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5: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各位朋友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了一首歌曲《我的祖国》。好的，那么昨天没有空为您播出这首歌，今天呢就把它安排给您播出了。

0: 也不错。一早带娃出门上学，
1: 七点半了，一路上走完。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女儿殿下》啊，下面我们就重新把这首歌欣赏一下。
0: 还有不错。

最后呢，再送出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一首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听了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几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2度，相对湿度64%。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央视新闻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寅介绍，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市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9月22日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将举办40余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故意拔，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较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日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好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9月22日，2026年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座谈会在南宁召开，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龙慧茹等11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代表参加座谈，共叙家乡情，共话家乡事，共商发展计。座谈会上，南宁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向与会的各位杰出人才、专家学者介绍了南宁市经济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与会的11名在外广西籍杰出人才结合人工智能、信息技术、

药、新能源等专业领域，提出加强合作交流的思路和举措，为建设壮美广西，特别是首府南宁创新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共绘美好未来图景。大家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0: 法应当追究其
1: 发现问题超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3: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4: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5: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还是先说天气吧。
6: 好的。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迎来秋分节气，但南宁的气温仍停留在夏天，雷阵雨频繁，体感闷热。截至昨天16点，广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0到35摄氏度，桂林、贺州、崇左、南宁个别地方超过了36摄氏度，且空气相对湿度较高。其中桂林市工程瑶族自治县登顶广西高温榜，气温达到了36.7摄氏度。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至后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为主，不时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出现。未来3天，全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1到35摄氏度，又闷又热。秋分已至，但天气依然闷热，提醒市民尽量避免在10点至16点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并常备雨伞应对突发降雨。新闻链接：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有可能将要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昨天下午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据中央气象台中期天气预报，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9月30日前后有一个台风可能影响我国华南。目前在关岛西南侧的扰动91W 正在不断发展中，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其在国庆假期是否登陆我国仍有待观察。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说天气来说日子，秋分，金秋呢是收获的季节啊。今天我们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新华网在微博中说：“岁岁丰收年年守，苍苍粮安万家安。”所有从容的丰收底气都来自长期默默的坚守。有人抢时间修设备，保收粮高效畅通；有人立四季巡仓房，保储粮安全稳定；有人守初心严质检，保粮食品质过硬。他们的守护不仅是粮食，更是国家的底气，人民的心安。以平凡坚守护大国根基，所以除了农民朋友啊，今天我们也一起致敬的还有可爱的大国粮仓守粮人呢、啊。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6: 好的，收获25项机制性成果，规模创历史新高，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圆满落幕。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全区已有超9.3万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华骨髓库。书香润乡土，阅读助振兴。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走进隆安。中秋假期午后有雷雨，市民出行应备好雨具。金秋双节消费提示：护航安心过佳节。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2026年第7号消费提示。花30000元全款预付买品牌家具，苦等半年收获无望，商家定金不退，屡次违约，商家的说辞是否合法？预付消费如何避坑？律师给出维权途径，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
5: 来关注新闻。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办。本届峰会规模、参会热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0: 聚焦经贸合作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累计取得25项机制性成果。依托平陆运和数字合作、商事法治保障等多重发力点，全方位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科技产业链全方位合作，持续拓宽面向东盟辐射一带一路的开放合作通道。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 在高层对话领域，各国政企代表深度交流，高度认可峰会的合作平台价值，一致看好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发展机遇，明确依托平陆运河重塑区域物流格局，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共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方向，凝聚起深度互利共赢的广泛共识。数字赋能成为本届峰会最大亮点与核心优势。峰会首次举办多场 AI 主题专项编会，依托 AI 会展大模型、 AI 数字主持人、多语种实时翻译等智能应用，实现会晤全流程赋能。现场集中展示多项中国东盟 AI 创新成果，发布合作案例集，助力东盟国家跨越数字鸿沟，让人工智能从峰会看点升级为双边合作务实亮点。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秘书长杨艳艳：
2: 这是一份服务 3.0 版落地的实景答卷， 3.0 版升级书涵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9个领域， AI 主题编会和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的案例集，拿出了可复制的成功案例和应用场景。
1: 同时，峰会持续夯实合作发展底座，完善商事法治保障体系，落地多项涉外商事解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成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制度型开放保驾护航。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契机，峰会联动运河沿线和新城市搭建联动合作机制，激活运河经济带全新发展潜能。此外，峰会持续扩容开放朋友圈，联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经贸对接，持续拓宽南宁渠道的全球辐射力。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秘书处副秘书长邓孟彪：
3: 我们将联动全国贸促系统和东盟国家工商会的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事认证、原产地证明、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纠纷化解等一站式的商事服务，同时常态化的收集企业出海所遇到的难题，及时反馈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推动峰会短期的成果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实效。
0: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业推介会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启幕。2026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业活动周同步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建设机遇，深化中国与东盟数字产业务实交流，推动电子体育与人工智能、数字文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赋能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4: 推介会上，行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电子竞技属性、价值与趋势、 AI 技术研发应用、电子体育产教融合与中国东盟产业协同路径等维度开展深度交流，为面向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宝贵实践经验，贡献专业智慧。会上还开展了企业成果路演环节，4家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获奖企业依次登台进行项目路演，集中展示电子体育领域前沿技术成果与创新产品。云墨 AI 创始人张克发：
5: 比如说我们做东盟呀、东南亚这些市场的话呢，南宁现在有很大的这个政策和这通道方面的，包括算力呀、数据管线呀这些的一些优势。
4: 江苏智娱科技合伙人、游戏业务负责人杜阳：
6: 广西未来的市场空间还是有想象力的，并且呢，面向于东南亚的出海和东南亚整个市场上面的政策的帮持，对我们来讲也是有吸引力的。
4: 据了解，本届活动周以致敬新城、东盟同行为主题，延续会加赛加展模式，统筹开展产业推介会、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MAG 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等板块，打造集产业对接、技术展示、青年交流于一体的务实合作平台，吸引东盟多国行业协会、龙头企业、高校专家、青年从业者参会，促进产业资源、创新要素面向东盟双向流动。
7: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8: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7: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9: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7: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8: 非常道。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的9月22号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当天下午，由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广西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庆祝2026年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宣传活动在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请听记者罗以钦的报道。
10: 现场设置了捐献故事宣讲、生命教育、知识闯关、应急救护培训等环节，并同步开展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登记，号召更多青年朋友主动了解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力所能及参与公益，用青春热血传递生命希望。广西首位非血源造血干细胞二次捐献者陈格斌：
11: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我们大学生们，根据自己自身的情况去做自己能力所能及做的事情，也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延续下去。
10: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区已有超9.3万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838例，其中已累计向法国、加拿大、南非、马来西亚、越南等境外7个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24例。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唐妙玲：
12: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入库之后，我就是会注意不要熬夜，饮食上面也会注意一些，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随时做好这个捐献的准备。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第9届南宁市海外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落幕，共评出1等奖6项、2等奖10项、3等奖14项、优秀奖20项。以及东盟合作潜力奖5项，是南宁市规格高、影响力大的全球性引才科创赛事。来听记者孟翔、实习记者吴珊珊、谢雨欣的报道。
13: 本届大赛紧扣南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趋势，升级赛事体系，设置人工智能、新一代电子信息与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与低空经济、生物医药与大健康4大核心赛道，新增东盟人工智能专项赛道，坚持产业出题、创新解题、市场答题，聚焦本地产业链实际需求，破解项目落地适配难题。参赛选手、电动两轮车智能安全充电系统开发与商业化项目负责人陈胜宽：
14: 其实我想来南宁很久，可是一直没有这个契机，所以很感谢这次的主办单位让我这个契机来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家。那我就是想要落地在南宁，然后跟当地的国企来合作。
13: 参赛选手、新型高性能可降解稀土镁合金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负责人马国瑞：
15: 通过本次大赛，我深刻了解到南宁市政府对于高端金属材料领域的一个密切关注以及高度重视，希望能够将项目落地到南宁市。
13: 据悉，赛事征集项目824个，581个项目通过资格审查，人工智能类项目占比超33.9%。参赛人才多来自全球顶尖高校。大赛设立国内核心城市加海外重点区， 区域六大赛区，连通国内外创新资源。决赛采用路演加答辩模式，组建涵盖高校、企业、投资机构的专家评审团，从多维度考评项目。参赛项目覆盖多个前沿领域，呈现产业化、本土化、东盟化特点。不少项目可对接本地园区，并面向东盟拓展市场。南宁市

0: 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对外交流合作科科长班荣称，就是聚焦南宁市重点产业的这个发展需求，然后在新加坡、泰国都设置了预赛站点。在今天的决赛的话，总共有50个项目进入了决赛。今年我们还特别增设了这个东盟人工智能专项，面向东盟发展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产业项目，希望呢他们借助这个平台能来到南宁这边，通过比赛，然后了解南宁，最终能在南宁落地发展。
1: 南宁将落实赛事后续工作，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持续优化赛事与科创生态，深化海内外科创交流，助力南宁市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人才高地。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南宁会场，在龙安县乔涧镇博浪村举行。
2: 活动将书香阅读与纳乡农耕文化相融合，在乡村沃野间品读书香，在八桂书香中品味丰收，为当地村民奉献了一场文化盛宴。请听记者报道。当晚，活动在乡村阅读主题宣传片长在地里的书中拉开帷幕，情景朗诵《如果我是一粒种子》，故事分享笔墨镌刻纳乡印记，视频连线阅读的力量。 非遗特色节目《龙舞稻香伴书香》等节目轮番上演，村民们围坐在舞台周边，聆听阅读的故事，感受书香的魅力。活动中，400亿千行动13家代表单位向结对帮扶的农家书屋捐赠图书。2026广西点亮阅读微信院活动龙安站正式启动，为龙安县乡村少年代表送上阅读心愿包。 此外，来自南宁市各县市区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优秀代表也上台分享了他们的读书体会和感受。南宁市乡村阅读推广人、西乡堂区文联主席谢婷。
3: 我设计了以书换书等一些促进阅读的活动，那通过村里面蔬菜比较多的特点来兑换我们的书籍，因为用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蔬菜换回来的书，他们就更加的爱护，更加的爱阅读。我们实现了一个村的所有小学生的阅读书籍的一个全覆盖，已经实施了4期，他们的家风也越来越浸润，带动我们整个的乡风也越来越向善向好。
4: 南宁市乡村阅读推广人、清秀区教育局基教股股长陆田乐，
5: 鼓励学校老师利用课堂，开展学生阅读活动，同时呢，以家校合作的方式推动家校阅读，还有学校的图书室以及村里面的农家书屋来开展乡村阅读推广工作，让他们在农家书屋里面自由快乐的享受书香。
2: 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乡村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初，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全民阅读从政策倡导迈入了法治保障的新阶段。为深入推进乡村阅读，广西积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乡村阅读活动，书店、企业、高校、学校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各级乡村阅读推广人、农家书屋管理员、驻村工作队员、返乡大学生等发挥熟悉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讲好乡村阅读故事。龙安县乔涧镇博浪村妇联主席许丽香：
6: 我们博浪村把书屋开放到晚上9点，寒暑假也经常搞亲子阅读。
2: 书屋就像村子里的便民客厅，村民看书学种养技术，孩子们也有地方看书，书香慢慢滋养村子，带动文明乡风，助力博浪和美乡村建设。书香进村，文明入心。乡村阅读活动既丰富了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普及了实用农业技术，让缕缕书香浸润纳乡烟火。 为龙安县乡村振兴继续了精神力量。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深耕书香八桂品牌建设，推动阅读资源下沉、服务下沉、活动下沉，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和精神驿站。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
0: 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

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中秋假期午后有雷雨，市民出行应备好雨具。金秋双节消费提示，护航安心过佳节。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2026年第七号消费提示，花30000元全款预付买品牌家具，苦等半年收获无望，商家定金不退，屡次违约，商家的说辞是否合法？预付消费如何避坑？律师给出维权途径，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3.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3.1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3.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3: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10: 新闻非常到，接下来要来说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了，大家都盼着过节啊。那么也想知道过节的时候这个天气怎么样，是吧？那么记者呢，今天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未来几天我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雨，体感呢有点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还要注意防雨。我们来听记者罗以钦的报道。
11: 据广西气象台预测，中秋假期期间广西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32度到34度之间，总体适宜出行。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12: 中秋节25号的晚上，我区上空云量比较少，大部地区可以看到月亮，将会呈现彩云追月或皓月当空的景象，风力不大，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有利于赏月。
11: 29号之前，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

0: 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气象部门提醒，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备好雨具应对突发降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丽萍：
1: 遇到雷雨天气，尽快到安全建筑内躲避，不要在树下、广告牌或水域附近停留。另外，假期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大家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2: 我们继续来说说过节的出行。那么中秋假期啊，大家少不了比如说探亲访友啊，短途出游啊，还有游园赏月，所以无论是这个中长途啊还是短途的出行都会增加。南宁交警部门提前部署了交通疏导管控，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错峰出行，一定要文明驾驶，共度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3: 交警部门预计9月24日将迎来出城车流高峰，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27日下午时段。今年中秋假期，南宁天气整体晴好，气温舒适，非常适合市民外出游园赏月、休闲团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4: 其中，南湖公园、青秀山、雍江沿岸等热点赏月点位，以及各大商圈高速出入口人流车流将高度集中，容易出现阶段性缓行和短时停车紧张情况。
3: 针对中秋赏月出行高峰，交警部门重点强化公园景区、商圈周边进出城要道的定岗值守和动态巡逻，严查酒后驾车、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理轻微事故，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指导员莫旭海
4: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结合好天气错峰出行，文明礼让，夜间赏月聚餐后坚决杜绝酒后驾车，骑乘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有序停放车辆，平安舒心欢度中秋佳节。
2: 中秋佳节之后就是国庆假期啊，这个两个节日呢，大家聚餐出行啊、休闲购物啊，这些消费都会集中的出现。那么为此呢，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了2026年第7号消费提示，提醒市民注意防范消费陷阱，依法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3: 市民在选购月饼、糕点、预制菜等品类时，尽量选择只字完备、口碑良好的正规经营主体，认真检查食品外包装完整性，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清单、生产许可等标签信息，不选购包装破损、鼓包变质的食品。聚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达标并落实明厨亮灶的餐饮门店。下单前确认菜品价格与套餐详情，按需点餐，自觉践行光盘理念。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潘露：
5: 警惕低价套餐货不对版、随意更换菜品，收货检查餐品封签出现洒漏、异物、冷食变质等情况，当场拍照取证并拒签，留意凉菜、裱花糕点配送时限。
3: 节日期间，酒店房间待定、商店储值、充值等各类预付代办服务促销增多，第三方待定风险高，容易导致身份证、账号信息泄露。市民在预付款消费时，要仔细审阅退费条款，防范商家停业卷款跑路。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潘露：
5: 参与各类节日促销活动前，请仔细通读全部活动细则，重点弄清优惠适用范围、有效期、叠加使用要求以及退换货、售后免责等约束条款，留心辨别先抬价再打折的虚假优惠，利用限购制造紧迫感、捆绑销售、赠品售后无保障等常见营销陷阱。
3: 消费者在各类消费场景中，需主动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支付记录、订单截图、服务合同、聊天记录等凭证，记录商家名称、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为消费纠纷追诉维权留存依据。
6: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 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7: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6: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8: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6: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7: 非常道，
2: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要来说的都是跟消费有关的事了。涂口红之后喝水讲话，对于女士来说啊，这个是好像是每天的正常现象啊。但是呢，在这样的时候呢，难免就会这个口红会吃进去一点点。那这个到底安全不安全呢？因为口红它是化妆品，它不是食品，是吧？那么路边摊买来的所谓的一些神药呢，看他们说的啊，神乎其神，但是真的能够止痛消肿吗？昨天上午，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迎来了30位特殊的访客，由消费者、企业员工代表组成的参观团走进了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看专业检测，学安全知识。我们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3: 在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实验室里，检测员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香水、面膜等化妆品进行快速检测，重点筛查汞、铅等重金属有害元素。工作人员按照检测规范操作，全程透明公开。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工作人员韦罗露：
9: 我们现在在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进行铅和汞的重金属检测，因为重金属在人体当中是会有残留的，我们人体是无法代谢，如果积累过多的话会对人体的肝脏进行损伤。然后这些我们在取样，我们这个检测大概在10分钟之后就会出结果。
3: 很快，这支口红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汞、铅显示为阴性，证明重金属没有超标。市民苏女士对检测结果表示满意。市民苏露文：
10: 主要就是想检测看它安不安全，因为口红也是我们涂完以后就是会经常喝水啊，讲话的话可能都会少量吃到嘴巴里面，就想知道安不安全。然后他送来检测的结果是挺好的，都是安全的，挺满意的。
3: 随后，参观团来到科普展示区，这里摆放了多款假冒伪劣药品样品，其中就有街头常出现的三无假药古仙丹。这类药品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没有成分标注，没有审批文号，不法药贩子常在街头售卖，抓住群众轻信偏方的心理进行推销。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工作人员黄红：
11: 销售的人他就宣称这个古仙丹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奇特嘛，消费者买回来之后他服用量，他没有遵医师去服用的，那可能他也会过量使用，那这种的话就会引起这个人体的一个副作用很大，就比如说吃完之后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
3: 检验员提醒消费者，买药要选择正规药店，不要在路边购买三无药品，这类药品没有治疗效果，成分不明，容易引发过敏、脏器损伤，影响身体健康。
6: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2: 下面呢，说的是一位消费者消费的一个经历啊，当然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经历。装修买家具，这是不少市民啊会选择提前预付款，好像大家觉得这也正常，因为我又不是买你这个展厅里现成的展品，很多时候咱们买家具是看不上那个展品的，因为也不知道它放了多久，是吧？所以呢，一般都要新的，那新的嘛，厂家就得做。那这个时候呢，提出你预付款呢，交钱隔一段时间再交货，这好像也是一个惯例，是吧？这样也可以图省心保品质。咱们南宁的陆女士，她也是这样的，花了30000元预定整套品牌家具啊，没想到不但迟迟收不到货，退款还被商家拒绝了，这维权啊一折腾就是大半年啊。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家居预付消费需要避坑的要点，包括啊不慎被这样的商家坑了之后我们怎么样的维权。来听记者韦晓、实习记者田凯荣的报道。
12: 2025年下半年，陆女士为新房装修选购家具，走访多家家具市场后，被一家品牌家居门店推介的产品吸引，初步定下采购意向。
13: 当事人
12: 陆女士
13: 小时候嘛，就打电话给我们。

0: 我们就过来看了他们这里展厅，感觉他们那个就是家具啊各方面都是大品牌嘛，挺好的，我们就在他那里下了个10000块钱的定金。
1: 今年一月，陆女士正式敲定订单，分两笔支付全款30000元，订购床、沙发、2张床垫和餐桌整套成品家具，双方约定55个工作日内送货上门。当事人陆女士
0: 订了他们那个成品家具嘛，一铺床、一套沙发、2个床垫，还有个吃饭桌，30000块钱。
1: 原本约定4月30号交货，可到了截止日期，商家没有任何交货动作。随后，商家一次次延后时间，从6月推到7月，始终无法履约。
2: 当事人陆女士，
0: 4月30号合同到期，到期了，一直没交付那个家具。到后尾，我问那个销售，销售又推到那个6月份，6月份没得，他又推到7月，7月20号。
1: 迟迟拿不到货，陆女士打算退款换别家购买，却被商家直接拒绝。商家表示，付款标注的是定金，按照规则不能退，只能在店内兑换家具。
2: 当事人陆女士，
0: 我就过来叫她退钱，她说不，钱是写那个定制嘛，写那个定制不能退，她说只能来她这里要她的家具。
1: 无奈之下，陆女士只能接受商家的货品置换方案。本以为退让后能顺利收货，商家后续出具的8月5号交货承诺书依旧落空，门店也关停了，让陆女士陷入被动。
2: 当事人陆女士
0: 前段时间也写了个承诺书，是说8月5号肯定给我们交货，但是承诺书也期限也到了，一直也没有给我们交货。他这种无限期的拖欠我是不满意，他给这个说法我是不满意，感觉就是在欺骗那种感觉。
1: 为了弄清问题根源，解决纠纷，陆女士找到商场管理方和品牌负责人。对于长期不交货的问题，负责人给出了资金周转困难的解释。
2: 南宁某品牌家居负责人李先生
3: 假了，我们6、7月份把那基金全部调到总部那个物业那边去了，就是商场物业那边，所以造成这个基金一下子跟不上来。
1: 李先生承认，因为他们将陆女士支付的家具货款挪用来缴纳商场物业费，导致没钱向品牌总部支付提货款，订购的家具只能积压在工厂发不出来，这样的操作让陆女士难以接受。
2: 当事人陆女士，
0: 你这个是很早以前，我1月份这你这帮我下订单，你都没交钱，你现在你拿我的钱拿来交物业费。
1: 记者了解到，门店至今拖欠总部30%尾款，总部坚持全款到账才发货，特批申请并未通过。为减少损失，双方协商决定，陆女士挑选展厅现货，折旧抵扣以付货款。
2: 当事人陆女士，
0: 她就是说，看看他们展厅呢。我们能要的是什么，就是能抵我们的钱能抵多少，是这样。现在他展厅里面就是有那个我们订的那个餐桌，现在我们就是打算叫他们就是折旧吧。
1: 即便达成抵扣方案，问题依旧没能解决。商场物业因门店拖欠租金，不放行展厅所有家具，不让货品出库，纠纷僵持不下。针对大家最关心的定金不退、商家违约怎么维权等问题，我们咨询了律师，
2: 广西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清水。
4: 就预付式消费和一般的消费，它稍微不同点就在于，它是把全部的货款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来等待对方兑现商品的，比如说配送和交付的义务。那从目前看，这也符合预付式消费的一种情况。在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就是对于使用某一种品牌旗下，比如说特许经营人，那作为商家就是这个品牌的特许经营人，他作为特许的经营人，他与消费者签订了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总店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律师提醒大家，不用被商家的说辞误导，品牌总部对线下门店有监管责任，出了问题消费者可以同时找门店和总部追责。而大家最关心的定金问题，法律上有明确界定。
2: 广西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清水。
4: 那个消费者也提到，他已经就是交了钱以后，商家告诉他是不能退的，商家的理由是已经写了是定金，但是如果作为商家违约，比如说他的原因不能交付货物。

0: 那作为支付定金的一方，也就是消费者，可以对方不但要退还定金，还要双倍退还定金。所以刚才商家这种解释说不能退定金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的。如果商家做出承诺以后仍然不兑现的，作为消费者是可以解除合同，主张解除合同。对期限的问题也在这个司法解除中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消费者在支付价款以后如果没有兑现，可以在七日内要求来主张退还已经支付的货款，所以对于这个期限保护也有严格的规定。
1: 简单来说，消费者违约可能定金不退，但商家违约不仅要全额退款，消费者还能主张双倍定金赔偿。同时律师给出消费提示，大额预付消费一定要谨慎，优先选择商场统一收银，有资金托管的商家，不要一次性支付大额预付款，提前核查商家经营状况，避免踩坑。目前涉事商家已交付部分家具，剩余货品正在交付中。
2: 又说到了这个定金，其实两个定金啊，一个是装订的定，一个是确定的定。那么经过众多的科普，包括我们节目也曾经说过，这个确定的定，这个定金在很多时候它是不退的，很多人就认为啊，定金一律不退。其实啊，这是商家的片面说辞。什么时候不退啊？是你要违约，你订了东西然后你不要了，那商家这个确定的定的定金它可以不退你。但问题是商家不交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法律是不认可这种不退定金的。消费者跟商家在交易过程当中啊，本身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双方各自有权利义务，有权利的同时就必须承担合同义务。任何只约束一方的合同条款，那都要小心其中的风险。那我们在签合同、签协议的时候就要看清楚。同时呢，有一些甚至啊，这样的条款甚至会因为显示公平，最终会被认定无效的。所以商家也别老想着挖个坑让消费者往里钻。那么预付消费呢，看起来确实方便，但是也是存在风险的，特别是交货周期越长，那这样的风险也就越高。所以这是需要消费者自己去衡量的，需要去谨慎的。那么大家也记住啊，商家违约是可以退款的，可以索赔的。那么大额付款的时候一定要留下足够的痕迹，要多核查，遇到侵权不要妥协，依法维权，而且还要尽快维权，要下定决心。你看前面律师也说了，这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拖的时间长了，那么有句话叫做什么呢，法律不保护那种躺着的这个权利啊，就是你自己放弃的权利，法律是不能够去保护的了。所以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吧。那么关于消费啊，最近这段时间月饼的消费就是一个热点了。那么今天央广网提示大家，这个莲蓉啊，咱们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莲蓉月饼是吧，这关于莲蓉月饼的事儿呢，最近也有一个科普，就是不光是好吃啊，像这个莲蓉月饼呢送出去好像也挺拿得出手，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这个买月饼呢，现在好像开始是月挤的多，好不好吃啊，配料表是什么样，糖分高不高啊，到了吃月饼的时候好像都不太在意了，一想哎呀我能吃几个月饼是吧，这个月饼的面子缩了水，这里子反而热闹起来了，就是馅料就成了这个变革真正的主战场。那所有馅料里面一个品类最特殊的就是广式月饼，可以说是门面了。很多人心目当中一个正经月饼的代名词就是莲蓉。湖南湘潭湘莲产业头部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就提醒大家，以莲蓉月饼为例，真正能够吃到好莲蓉的人不到10%，是不是特别意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看那个标签，你买莲蓉月饼没问题，它是写的是莲蓉还是莲蓉味儿啊？如果多了一个味道的味字的话，只是莲蓉味的月饼的话，那它只是模拟莲蓉的味道，并不是真正的莲蓉。标着清香莲蓉的呢也得特别留意，咱们买月饼的时候看仔细点吧。好，今天的新闻非常闹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几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6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6度，相对湿度6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昨天从南宁市外事办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来自东盟各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35个南宁友城、商协会、企业等外宾代表团齐聚南宁，嘉宾们观展会、看产业、品美食、赏人文，沉浸式感受南宁的科创实力与城市活力，留下了深刻印象，纷纷为景浩为4栋绿城南宁点赞。作为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增的人工智能特色展区，南 A 社区展区立足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推动展、演、赛深度融合。东博会期间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联动呼应，取得良好成效，交出了一份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亮眼答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百色港、田东祥周作业区，经南宁港中转的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晋江与土矿货物于9月21日顺利抵达百色。这条新的水运通道大幅压缩航程与运输时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天高效水路动脉、海事部门全程护航，保障通航安全。9月21日凌晨，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广西段跨铁高速公路连续梁顺利完成主跨合龙，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截至目前，合湛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完成11328根，建成桥墩1164个，箱梁架设完成77品，路基土石方完成93万立方米，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今天是秋分了，可是南宁的气温还在宣告夏天并没有结束。南宁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南宁城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大家尽量避免在气温较高时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晒防暑措施，及时补水，备好雨伞，以防突发降雨。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4: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爸爸，救我！
3: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6: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5: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6: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7: 见往知来，向使而心，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5: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1: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5: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 OPPO 昨晚发布年度旗舰 Find X 蛇系列，三款机型，三枚两亿像素镜头，8000毫安时大电池，旗舰新机看点一次讲清。智能家环节，厨房升级第一步智能冰箱选购要点一次讲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4: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3: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5: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昨天晚上 ，OPPO 在广州举行了新品发布会，发布了年度旗舰 Find X 10系列，还带了一波智能生态新品。今天呢，咱们就来详细聊聊这场发布会。我们别的不说，先看价格。这次 Find X 10系列一口气是带来了三款机型 ：Find X 10 E、Find X 10和 Find X 10 Pro Max， 起售价分别为4999元、5499元和6799元。也要注意，那这是 OPPO 第一次在 Find 旗舰首发阵容里加入 E 版本，那4999元就可以摸到旗舰门槛，那对于预算有限又想体验旗舰的朋友们就很友好了。三款机型明天上午10点也就正式开售，现在全渠道已经开始了预定。我们再说配置，那这代的重点就三个字：影像、续航、护眼。先说影像， Find X 10系列主打哈苏超清原相机的影像体系，顶配的 Pro Max 版本，行业首发三枚两亿像素镜头，主摄、超广角、长焦全部两亿像素，还都是大底的传感器、大光圈硬件，支持全焦段的 8K 视频录制。标准版 Find X 10也是双两亿像素镜头组合。软件层面，通过色彩调校和光影引擎提升色彩和光影的还原度，还增强了调色、辅助构图这些创新的功能，普通用户随手拍就可以拍得非常好看，专业用户也有他们的发挥空间。那再来说续航，全系是标配了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用的是硅碳负极材料，官方给出5年电池健康度保障。性能上 ，Pro Max 版本搭载天玑9600 Pro 芯片，标准版是天玑9600M， 配合自研潮汐引擎调度，像打游戏、连拍、录视频这些高负载的场景，性能释放也比较稳定。系统是全新的 Class OS 17，官方宣称是可以做到6年的系统流畅维护。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屏幕了，全系用上了新一代印尼特明眸护眼屏，色域覆盖95%的 BT2020 标准，在降低有害蓝光的同时，尽量减少护眼模式所带来的偏色问题。晚上用手机，那眼睛就可以轻松不少了。除了手机，那发布会还带来了不少生态新品。特别有意思的是 ，OPPO AI 新力球只有9.8克重，是一个随身的 AI 信息记录小设备，续航24小时，全程加密，只保存文本信息，不上传录音，像开会灵感记录就非常方便。同厂呢还有主打燃脂监测的 Watch S2 手表和丹拿调教的 ENCOX 耳机。那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这一波国产旗舰竞争已经从单纯的堆参数转向拼综合体验，影像、续航、护眼、生态，样样都得能扛打。那对消费者来说自然是好事，选择更多，门槛更低。想换机的朋友呢，也可以先预定，或者等明天开售后到线下店去实际摸一摸，哎，再决定。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家里想升级厨房家电，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冰箱，但现在的冰箱从2-3千到2-3万都有，什么十字对开门、法式多门、零度保鲜、大屏智能参数一大堆，到底怎么选？今天咱们就把智能冰箱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第一步，看容量和开门方式。冰箱容量按升算，一人用200升左右，一家三口建议400到500升。经常囤货，喜欢买大份食材的，直接上500升以上。开门方式上，十字对开门、法式多门现在最主流，分区合理，拿取方便。双门、三门便宜，适合小户型。先按家里人口和厨房空间定容量，再选开门方式。第二步，看保鲜技术，这是冰箱的核心。现在中高端冰箱都在拼保鲜，零度保鲜、细胞级保鲜、控氧保鲜，原理不同，目的都一样，让蔬菜水果放一周还新鲜，肉放几天不干不柴。预算允许的话，保鲜功能值得多花钱，这是用了才知道值的功能。第三步，看能效和噪音。冰箱一年365天不关机，能效等级直接关系电费，认准一级能效。噪音选38分贝以下的，放客厅也基本听不见，尤其开放式厨房，噪音别忽略。第四步，看智能功能，这是加分项，不是避险项。高端款带大屏、食材管理、灵气提醒、能拍食材照片、APP 远程调温，基础款能连 APP 调温度就够用了。个人建议，大屏功能溢价高，实用主义选能连 APP 就行，预算充足再上大屏。第五步，看预算和品牌。入门款2-3千，主流款4-5千到8千，带独立保鲜区，大屏的高端款10000以上，选购认准大品牌，售后和压缩机质保更靠谱。一句话，容量按人口定，保鲜多花钱，能效选一级，智能量力而行。
6: 说到冰箱呢，是常年无休的大家电，选好了真的是可以用很久很久。那记住核心的口诀，容量定大小，保鲜看预算，能效选一级，智能是加分。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分享时间。今天呢，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婷婷，她想说什么。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便携榨汁杯。我以前想喝鲜榨果汁，榨汁机又大又重，吸起来还麻烦，用几次就吃灰了。后来入了便携榨汁杯，真香。它就是一个杯子大小，杯底带刀头，水果切块放进去，按一下，几十秒就是一杯鲜榨果汁。打完盖上盖子，直接带走，上班路上就能喝。它自带电池 Type-C 充电，充一次能用半个月，不用插电，出门出差都能带，清洗也简单，加清水按几下就干净了。我最常做的就是香蕉牛奶、橙汁，还有减脂期喝的黄瓜苹果汁，比奶茶健康多了，价格几十到一百多都有，想喝鲜榨又嫌麻烦的朋友，这个真的推荐。
4: 一个便携榨汁杯就可以把鲜榨自由放在家里，健康又省事儿，夏天冰饮日常代餐都可以用得上，是好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小峰，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5: 抱歉好，给大家种草智能手环。以前我觉得手环就是电子表，后来发现真香。它最实用的就是健康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随时看。我平时工作久坐，它会提醒我每小时站起来活动。晚上睡觉带着，第二天看睡眠报告，深睡浅睡一目了然，开始有意识调整作息，睡眠确实变好了。它还能看消息提醒，手机静音的时候，微信、电话一来，抬手就知道，开会不用老掏手机，续航也很顶，充一次电能用一两周，不像手表天天充。价格一百多到三百都有，功能该有的都有，想入门健康管理又不想花大钱的朋友，手环是最划算的选择。
4: 智能手环把小钱可以把健康管理带在手上，像消息提醒、运动记录都是一应俱全，性价比之王，非常值得入手。好了，今天两款好物种草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详细盘了昨晚发布的 OPPO Find X10系列， 从价格、影像、护航到虚掩屏，到护眼屏到生态新品，梳理了智能冰箱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便携榨汁杯和智能手环两款科技好物。 如果你对今天提到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正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AI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 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4: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

0: 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3: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3: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5: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

0: 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0: 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

0: 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十三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蒿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呀，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杆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

0: 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3: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4: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5: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6: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和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7: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8: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9: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0: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常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

0: 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及需求科的专业超强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1: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2: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3: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

0: 次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儿，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分分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呀，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四十八节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1: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0: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四十八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0: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四十八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要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7: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0: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

0: 立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士、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多位领导分别赴南宁、钦州、来宾、崇左等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环节和汛期薄弱点，边查边改，跟踪问效，推动各地以更严更实举措查风险、除隐患、堵漏洞，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9月3号到4号，何文浩

0: 赴来宾市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时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防范举措，把风险消除在平时，杜绝事故在路上，紧盯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和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7月29号到30号，徐显辉赴南宁市衡州区、西乡塘区等地督导安全生产时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系统研判重点领域风险，压紧压实责任，闭环整改，举一反三，强化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以严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7月底至8月中旬，钱学明先后赴崇左市、江州区、天等县、平祥市、宁明县以四部两职方式开展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完善安全生产应急处置流程，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2号到13号，刘永梅赴钦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1号到22号，崔国华赴平祥市出席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并宣布开幕，会见越南老挝代表团，表示广西与越南老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人工智能、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务实合作，共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0: 9月19号，焦雅辉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开馆仪式并致辞，强调要立足桂林山水及广西丰富的滨海风情资源，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政策，聚焦智慧文旅、跨境合作、业态创新，以文旅加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3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3: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4: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我就喜欢在这一块。
3: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4: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3: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钦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先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5: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3: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 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吊位下杆，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4: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3: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清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6: 如果稍微不公益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3: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屋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6: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两层、上三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3: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样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5: 我们最终选择了费氏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3: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7: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屋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3: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村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4: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2: 记者手记：
3: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角排闸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钦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0: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

0: 都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久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解锁乡村农旅新活力。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2: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两只鸭，一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1: 南丹县六寨镇贾棉村村民龙杰：
3: 非常的兴奋愉悦，老百姓丰收之后的这种丰收喜悦的心情都能体现出来了，这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渔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参赛选手罗太保：
4: 我们平时一直养在包土上的，所以不要煮雷，应该不晒，每到一分钟播完时间上热了。
1: 游客杨青云：
5: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6: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快乐。
1: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7: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1: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8: 这次丰收大集，我们以农产品集中展示为平台，把全县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聚集起来，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持续擦亮那品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9: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0: 9月21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这是黄百铁路全线贯通的首座长大隧道。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1: 当天上午，随着爆破声响起，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境内，是黄百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百铁路广西段开挖断面最大的隧道。中铁五局黄百铁路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杨凯：
11: 我们采用交叉中隔墙法施工，即将大断面分为若干个独立小洞室进行分布施工，每个小洞室开挖后立即做好支护措施并封闭层环，以降低对围岩的干扰，有效化解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
1: 为确保施工效率，施工单位在乐业隧道开辟了4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每月可掘进270米左右。此外，在隧道内配备了视频监控、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等系统，实现对施工全过程全方位监控，确保隧道如期安全贯通。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百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12: 截至目前，黄百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下一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1: 黄百铁路全长约315公里， 设计时速100。

0: 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项目将开通10条医疗低空配送航线，覆盖社区、住宅小区、血站、基层卫生服务中心4大场景，可转运中药饮片、煎煮药液、院内制剂、医学检验样本等各类核心医疗物资。
2: 9月22号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落幕。赛事累计征集创新创业项目824个，581个项目通过官方资格审查，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项目占比超33.9%。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新闻九一零直播广西。
1: 9月21号上午，出席政协第十一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开展联组讨论，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立足县委各自领域和工作职责，聚焦推动龙湾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县委书记黄福来参加第一联组讨论，县长黄巧义参加第二联组讨论，分别与委员们面对面交。

倾听委员心声，共商实干新现举措，共话发展蓝图。在第一联组讨论现场，张晓波、廖晓聪、韦如勤、李祖春、李家东、黄飞章六位委员先后做重点发言，分别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教育资源优化、文旅资源整合、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其他委员也结合各自领域和工作职责，踊跃建言献策。 黄福来认真听取发言，充分肯定县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围绕高质量发展、履职建言担当作为的积极作用和重要贡献。他强调，全县政协委员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深刻领会国家“十五五”战略部署，因势而谋，找准龙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切入点，把委员智慧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举措。 要聚焦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做优一产、做大二强、做强三产积极履职协同发力，一产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发展规模化重养，抓好土地流转，延伸农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二产构建二加四产业体系，做大做强与产业、食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 发展现代林业、现代化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信息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三产结合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文旅、物流等服务业，以三产聚人气、留人才，为一产、二产持续发展提供支撑。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既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又要立足行业和岗位，投身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企业家委员要发挥主体作用，坚守实业、做强实业，推动龙湾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提质增效。黄福来表示，县委县政府将全力支持委员履职，积极转变服务意识，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能办快办、难办创新办，集中力量全力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安心生产、舒心发展，共同推动龙湾高质量发展。 秦日敏、黄子玲、许莹参加讨论。在第二联组讨论现场，县长黄巧意与委员们深入交流探讨，认真倾听意见建议。委员们紧扣县委书记的讲话和政协工作报告，积极发言，围绕产业发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园区及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等问题建言献策。黄巧意认真倾听委员发言。 对各位委员心系发展、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结合全县发展实际，系统解读龙湾县“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详细介绍全县产业布局、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城乡发展等重点任务推进计划。黄巧意指出，龙湾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发展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全体委员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持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作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具团结之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主动投身发展实践。县政府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联组讨论的宝贵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政策举措和发展成果。 切实把委员智慧、群众期盼转化为推动龙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共同谱写全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崭新篇章。梁威、黄维凯参加讨论。9月22日，政协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次大会应到委员178名，实到委员168名，符合规定人数。黄福来。 黄巧意、梁开柱、秦日敏、周毅、龙耀强、梁威、黄子玲、许莹、黄维凯、王才勤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闭幕大会由梁威主持。大会通过了政协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协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11届龙湾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新当选县政协主席秦日敏致闭幕词，他说：“会议期间，全体委员以高度政治责任感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 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展现了新一届委员的履职担当。秦日敏强调。
县政协机关。

和广大委员要全面贯彻落实现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不断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要对标对表，把牢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县委同心

0: 民一体发展目标，深入调研建言，多线良策，以实干彰显政协担当。要坚持为民初心，增进民生福祉，深化拓展委员联席界别群众工作机制，深入基层一线倾听民生、查民情，做好释疑解惑、理顺情绪、矛盾化解工作。 用好提案、视察、社情民意等载体，收集反馈群众诉求，把履职成果落到民生实处。要广泛团结，汇聚发展合力，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密切对接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群众，广纳善言，画出最大同心圆。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 立足换届新起点，强化政协党组引领，建强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广大委员要恪守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求，锤炼履职本领，树立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湾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1: 风劲潮涌奋急先，千帆竞发正逢时。9月22日，龙湾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县长黄巧毅代表县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过去5年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今后5年，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蓝图。
2: 报告举措务实精准，蓝图清晰明晰，民生导向，鲜明贴合县情，契合龙湾发展实际与群众期盼，在与会人大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凝聚广泛共识。大家一致认为，过去5年龙湾笃行实干，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跨越，规上工业和园区工业产值均突破100亿。 荣获2024年自治区县域经济发展进步明显县，获评2025年全区发展好的10个县区之一。报告客观总结成效，不必短板，精准研判形势，围绕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开放合作、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兼具针对性与可操性。 为全县今后实干攻坚提供了清晰指引。县人大代表、丁当镇党委书记陆焕章表示，报告充分彰显了全县实干奋进的发展态势和深厚民生情怀。
3: 近年来，丁当镇扎实抓好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培育、服务重大项目，推动乡村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 累计征地3000多亩有利有效的保障了平南高速无锡机场延长线项目、国家燃气管道丁当段、雍北灌区丁当段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培育中小型工业企业25家。近年来，
2: 丁当镇紧紧铆定全县发展大局，深耕现代农业根基。
3: 全力服务重大项目，深耕乡村振兴主业，抓实兜底民生保障，全镇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发展势能保持积聚。下一步，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主动融入一江两岸向海经济发展格局，推动丁当镇从农业大镇向工业重镇。
2: 逐步转型升级，助力龙湾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温度彰显发展厚度，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关键一环。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八桂以养"行动，推进医养结合试点，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快医养结合项目建设。这一系列惠民部署，让企业人大代表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现场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我深感报告民生底事浓厚，部署清新务实，特别是对养老惠民和基层民生保障的工作规划，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2: 近年来，龙湾县积极创新养老服务发展路径，打破传统养老服务模式。 依托乡镇敬老院等公立养老设施资源，深化政府建设、企业运营、专业服务，普惠民生的公建民营。

0: 营养老服务模式，整合县域医养康养资源，搭建标准化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村特困老人、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持续机密基层养老服务保障网。作为龙安县公建民营养老模式的核心运营企业，广西北部湾和丰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本土，扎根基层，依托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阵地，组建专业化照料服务团队，常态化开展养老照护、康复护理、温情陪伴等特色服务，让县域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暖心的养老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将跟进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继续立足养老服务主业，继续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积极探索更多元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享受更安心、舒心、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广大人大代表表示，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以实干笃行，凝心聚力，统筹推进产业提质、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生态赋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九月，龙安稻浪翻滚，书香弥漫。九月二十一号晚，2026年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龙安县博浪村举办。活动立足当地深厚的纳文化，把阅读活动搬到田间地头，为基层群众送上了一场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盛宴。自治区、南宁市及龙安县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文坛名家、阅读推广人、师生代表和当地群众参加本次活动。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并致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倪金秀参加。本次乡村阅读活动形式丰富，集情景朗诵、名家分享、视频连线、非遗展演、农技科普、图书捐赠于一体。龙安县第一小学学生带来情景朗诵，朗朗童声传递耕读书香，作家彭阳结合龙安纳文化做阅读分享，鼓励乡村少年读懂家乡，奔赴远方。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连线邀请从龙安走出去的清华学子谭子龙、陆燕生分享成长故事，两位学子回忆农家疏忽带给自己的滋养，勉励家乡青少年坚持阅读，拓宽视野。广西木偶剧团非遗木偶变脸，龙安稻草龙轮番登台，非遗技艺与书香文化交融碰撞。来自南宁各地的乡村阅读推广人代表也来到现场，讲述扎根乡土、推广全民阅读的一线故事。阅读课堂延伸到产业一线，本土火龙果产业带头人林子航分享返乡创业经历，科研专家梁桂东开设田间科普课堂，讲解火龙果新品种与种植技术。现场还设置有奖问答，普及防诈骗、防溺水、移风易俗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13家单位向龙湾13个农家疏忽捐赠涵盖文学、少儿、农业科普类图书。同时，2026年广西点亮阅读微星愿龙湾站正式启动，为乡村少年送上阅读星愿包。本次共征集实现6000个孩子的阅读微星愿。
3: 我觉得读书很快乐，我要多读书，读好书，这样子我才可以有进步，考上一座理想的大学。
4: 这次的阅读活动给孩子们种下阅读的种子，让他们感受书本里的精彩故事，也给乡亲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后续我会持续做好书保护，多多开展读书活动，让书香留在村里。
2: 据了解，广西持续推进农家疏忽提质升级，实施400亿1000行动，推动阅读资源向乡村下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书柜八乡文化品牌，让农家疏忽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
5: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由龙湾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3号20时至24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湾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5: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一号，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有关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9月22日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主席，现予公告。主席秦日敏，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二号，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有关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9月22日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副主席，现予公告。副主席四名：梁威，壮族；黄子林、许莹，女，壮族；黄维凯，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三号，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有关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9月22日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秘书长，现予公告。秘书长王才勤，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第四号，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有关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9月22日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现予公告。常务委员2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艳仙，女；韦书超，壮族；韦如琴，壮族；蓝晨露，女，壮族；苏天泽，壮族；苏秀清，女；李立辉，壮族；李汉玲、李云芳，女，壮族；李祖春、于金花，女，壮族；张小波，壮族；陆磊，女，壮族；陆元海，壮族；陆小青，女，壮族；罗寒梅，女，壮族；赵慧娟，女，壮族；黄美智，女，壮族；梁翘，女，壮族；龙平，女，壮族；龙华生，壮族；秦无衍，壮族；潘秀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2026年9月22日，政协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9月20日至22日在县城举行。这次会议是在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义等。

等县四家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与委员们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会议听取并审议批准秦日敏同志代表政协第十届龙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黄维凯同志所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选举产生了政协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委员们列席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县长黄巧义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表示赞同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议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特点和生机活力，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在中共龙安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县政府、县人大的大力支持下，政协第十届龙安县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团结带领广大政协委员，自觉肩负起深入推动一园区一城一基地建设，扎实推进五大攻坚行动实施，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职责使命，不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切实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能力水平，为龙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交出了厚重扎实的政协答卷。会议指出，今后五年，政协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及其常委会要团结带领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在中共龙安县委的坚强领导下，紧扣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目标，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贡献更大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在政治建设上取得新成效，坚决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擦亮四联两评双促双提党建品牌，常态化开展政治忠诚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强化履职担当，在倾力服务大局、恪守为民初心上做出新贡献。聚焦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重点任务，积极推动政协工作创新，着力在调查研究上求质量，协商议政上求精准，改善民生上求实效，助推龙安与全国全区全市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强化功能建设，在广泛凝聚共识、汇集奋进力量上展现新作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主动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春风化雨的工作，持续加强与工商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联谊交流，汇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的磅礴伟力。要强化守正创新，在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质效上迈出新步伐，持续深化政协协商民主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党的建设、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委员履职、队伍管理等制度体系，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固本培元，在夯实履职基础、提升履职能力上实现新提升，
创新履职方式方。

0: 法，强化委员培训管理，加强机关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工作质效。会议号召全县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新一届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隆安县委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担当实干，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安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就是这次的水田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1: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是未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1: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1: 钱了，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电源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
10: 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6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6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1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4: 姓龙接着说，那小孩子说十四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应之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地传扬起来，说什么天津地方要出逆伦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啊，这总办知道了，便把应之的事情撤去，好好的20两银子的管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一年终不是事啊，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希图谋个管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社亲丁继昌啊，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敢应知到了南京呢，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应之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他丁继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找了树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吗？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啊，躲向亲戚家里去了。应之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英子没办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啊，英子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只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难道应之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吗？只有过年过节由应之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应之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15: 什么名气呢？
14: 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应之便担了这个名气。

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应之这两年闹得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村上弄了一个筹房局的小管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500文，给老婆500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管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村上得了这件事之后啊，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房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房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室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应之打听着了，连忙到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应之啊，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应之和他分辨说儿子并不在那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啊？应之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啊？他见应之不说，便天天和应之闹。可怜应之白天去办公室，晚上到这里来挨骂。如此一连8-9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360文，5天一结算。应之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藏三当了，才开销了5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5天到了。昨天晚上应之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应之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应之还磕了多少头，赔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把他劝肯了，和他固定了船，明天一早应之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姓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2样菜，请他就在站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姓农方才别去。我在天津住了10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是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姓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10里路，它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它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它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它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它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经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10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

0: 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地坐了一大会儿，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说，怎么去这半天呢？店家说，客人只怕是出走这里啊。正是，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12里外去买呢。客人出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烈，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着烈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镜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虚锅就不行了。胃的是里卡上的绢太重，虚锅就是头一个里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的就绢一趟，自然就把酒绢坏了。那绢贵了还可以说的，怎么会绢坏了呢？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呀，只得掺和些水在酒里。那梨绢越是抽得厉害，那水越是掺得厉害，你说酒怎么不坏呀？那抽绢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绢多少算的吗？哎，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绢，是论车绢，却又不讲每车绢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绢多少。说起来呀，是那做官的混账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绢，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老者说只用人拉的车，我问，这有什么分别？那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呀，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3-4个人拉，后头用2个人推，就这么个玩法。我听了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带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只住了2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 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儒。
2: 哎，正是他。
0: 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巩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他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换囊里面多了3000斤，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方。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抗帝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呢，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啊是两榜同年，却是个奇人，名叫惠谈，号叫学坊，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学坊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得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学坊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哎，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学坊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辅成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学坊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啊。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学坊又说，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辅成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学坊说，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啊。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辅成兄啊，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 省得拎宅子要省得多呢。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那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么样，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啊，到底省点嚼果。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因为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便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纺说，就是这个难呢，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找着好的。府城说，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纺说，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嚼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儿，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斥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了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拎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3: 是广播更欠大家，是子孙战争敌人。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龙安藏有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据审判内主要内容没。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号月开幕，政协第18届龙安县副县会召开第月比全体会议，至东部海东风成兵力航海之师最抗战之力，接龙道请来审判详细报道。龙眼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号月开幕，

谢陈国珍、邓国华、邓永春、陈冠卓、龚志坤、龚道征报道。各位有事以后，龙眼面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会议，由原天津文化总监开幕，为领导洪福来、洪巧艺、许永会、林海在、郑仁敏、周毅、许明泽、管冠、丑辉、恶劣华由出席大展摆就座。在汉街奉会在汉街选举轮流督导座刀害之道，大会有林海在主持，颁奖大会应刀代表双北省市长款，实刀代表双北县市长款，火下法定人数。全国九点省市份，大会由永章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奖开幕，面将洪巧艺代表龙眼面第十七届人民政府泽政府讲席报告。报告指出，下年来龙眼面坚持以习近平省水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水选会之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中水区关于共产共产论述的重要要求，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安定且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加快青年振兴升级，综合实力跨越大省，全力抵触项目干涉，发展水清更加坚劲，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推进显创正面振兴，显创面貌焕然一新，坚持双省理念。落实地方经济浓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更加引实。报告指出，今后下年，迪龙眼总农业大变现工业景变，智能产业现现代产业进行的管管水改，必须追力演练习管，培养育建现代工业，筑牢工业景变沿核水清，追力安产增有，大质升级现代农业，夯实农业方面建立紧改，追力改革突破。拓展海风发展空间，激发海风兴旺并排动能，追力省台赋能，推动绿色底潭发展，后续省台立面绿色底渊，追力民省包装，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开脑显创方民幸福之路，追力风险防控，深化并眼龙眼观摄，按高发展眼展建立举势，留面第十七届人大选委会的会谈，可用回现大会则人大选委会公职报告。报告指出，下年来，原人大选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党家集聚，爱法治国有举统一，践行全国性人民民主，爱法累积，尽职担当，圆满完成了原十七届人大选委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龙眼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强调，今后下年，原人大选委会要努力共推多个方面的工作，一直坚持政治风险。由竹篮总省令省追力冠每省大省，锐地追剿十五个区域，由服务大局精准监督冠每省举措，省敌警蛙双国联系，由警蛙包装激发活力冠每省胜有，追力冠内双国举管，由徐联办令端集能力冠每省集会，我又能停止了原人民法院原专开会所责的原人民法院公职报告。原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郑波礼所责的原人民检察院公职报告，被决通过原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设立原十八届人大各展望委员会的决定，原十八届人大展望委员会作领任院人选标记办法。原政协十八届一次会议只可以大约摆整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阶段政协领导反对。居者洪之潮、陈冠卓、邓永春、洪永福、洪道征报道。各位瑞士校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眼面会面会第八会议召开大约摆展体会议，选举产生新的阶段政协领导反对。本次会议应召开会员一百七十八名，实召开会员一百六十八名，符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总整规定人数。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眼面会面会召集团会议，郑仁敏主持会议。会议以任务标记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眼面会面会第八会议选举办法，在中间票人、监票人名单，当会的一百六十八名政协会员以五个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眼面会面会召集一名，副召集三名。必须转一名，以及选民会员又是三名。通过选举，郑仁敏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眼面会面会主席。许影、洪翠林、洪会楷、林会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眼面会面会副主席。
控制紧等。

必须将红岩林为水潮为以简单又是他们同志当天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龙安院会面会宣布会员。至东部河东风

0: 为前天打球啦，龙安民为他大约是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会前记者东部东山兴隆投资考察站项目多次互动，会在山东、广东、澳门等地建立家，立足并落韩国经济带接定游戏，以通战力量方能招商引资，推动内陆面域形态多变。韩国通行系龙安民商会由港延伸形态经济重要接点，活动举办。黑选代表本十队州风减少火龙果产的示范区，比亚迪新能源开始拆卸场，农产品加工产的面，龙眼港区八大产业区等，十队电力现代农业、产材料、临港焚烧等产业，直观了解龙眼投资环境，办理多次长产招商方式，减多建立专业产业面产的风险，连产定制合作官员水，并泛泛台街会整进多次，内等建立人库。家父好基山东集团负责人请辞去展现对方谋杀性爱。更多之后，民革共产区会战职火聚会两管表示，民革转发会统战纪念有事，持续连接交锋之面，开幕龙眼台当中招商引资现暗向方向转变，吸引建立战力投资兴业，用三共内建立战走改服务包装，系项目人力真留力在发展内，实现对方发展制建立成转双向共享。原会所举好福礼，由多次支持总探视民革共产区会的板斧福能，的介绍涉案恶水改将实施工力警员、农业科员、海风警员、生态立员、兴创科员等战列，重点发展类产业、食品加工、现代农业、绿色棺材等产业集群，成要建立村宅并落韩国经济带，西伯六系新通道会议，南湾恶雷合作。原会选会先前薄薄砖、方平砖来检修，为后原会下征名片，择投资环境展地台阶，建立大批会合作官员行车。解放好机各位委托龙眼统港大厦条件，港官面临当晚趁的配头举队。澳门共产南宁联谊会转发会留低责用，推动该项目立队，齐农产品转型出海。廿一报龙眼面转共女紧张服务，推动核弹共识战翻会立队项目。致力东部海砌并落韩国经济带，持续扩大多维海风。郑仁敏、龙耀建等为领导砌相关部门建立代表参加活动。台共统用语言反制，后籍粉马帝渊，龙眼面第二十九届全国台铺选战走正式开动。居者许家家落成述报道。今日二十日后，由龙眼面教育局动员会。国家语言反制推广举队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九届龙眼面国家通用语言反制推广普及宣传走开动仪式，由龙眼省政府典型的行友举行。放街台步走以爱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反制，分身建国官协省政整会最底，省警中华有收战通粉花战火，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仪式，达官由队协同粉花搞落平台。致力永造港女普通话用女区范词的联校社会风尚，有关开动仪式，原教育局龙眼省政府典型的学友相关负责人分别支持，审核参识台共国家通用语言反制，督促增加民族搞控搞老搞勇，赋能教育搞质量发展，助力兴创自民振兴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全体社省推动整国国家通用语言反制的积极前行者、积极进步者、齐模范推动者。区分语言分词使用，积极展现中华语言粉蛙。跟队志愿家学友齐面用媒体中心代表论反等大中毒以个父母类别双身回礼等景点片幕，自称庆远正英前辈，充分展现了行语言分词的独特魅力。齐审核帝渊现场能摄取台铺知识前媒分担环节，当校网积极参与用于应答。由我同学习总真系部提升区范用语用字的会识齐能力，推动语识后，华中科技大学宁波省最高段韩段连线国家语言分词推广举队，华中科技大学将语言落实，会使省带头一党台铺普法会扩大，扩大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分词法开展普法展更，暨大人民教学齐日常用字用语区范分享经验。又由省委历史省多语言分词区分化讲习的累计齐人次，龙眼省政府典型的学友陈英杰出席一版罗丽敏。
1: 之后能够更好的了解到中华文化，也能更好的学习和了解到我们的普通话。 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对

0: 棒啊！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
1: 据了解，台北走举紧，卢眼院长连同国家药研分治推广举队，华中呼吸大学支援，海政景点重读，药研分治致力好铺，台北支援服务，普通话家实践课堂等系列活动，科技药院社区等队，推动国家通用药研分治推广工作批审批实。水月共一集，水旱迎种草。龙眼园举办2026年第三季只庆蝶醒水有害，浸迎种草水分冷虫害。居者去家家报道，园门检草，水渊飘红。高位石高校到含有园训练追白啲。2026年第三季只庆蝶醒水有害，浸迎种草水分冷虫害，由台省酒店举办。院则加协和学院以及工大分校校姐管咗一等，以水居整，以种害忧，共辅一转水旱齐灭失搞用啲分危一集。活动首先多用户用嚟告知2023年度有收园区啲院则加协和齐有收则加真庆标准，鼓励本土分危工作者继续扎紧绿眼，审警查责，台学经拉贴近本土，反映水大啲有收分校扎喷跟队。分转残疾审得展地耕做海耕，最耕引几大自身试则警力，反映残疾勘误齐警念，会就转粉客艾考者带到去发，办理活动节目庆式导演，内容丰富，水分冷重兼具景点地渊齐半套特色，有拉别馆回门读水、明月居选水等景点片幕，岸战有远，中草蝶醒夜。高显迪省啲登远层执喷，包含高托审整，引发管中建立共鸣。此外，迪追独州、越极先段、高局合全灯节目接续等带，会精转活动整体弄后艺术氛围。活动举简，工大水友会向中秋战场粉蛙砌粉核层扎，可见搞落头头。大家表示热水会满，热水粉何有？夜勘受战场粉蛙魅力。朕整真了，帮队训下咬字之间啲狗楼。据了解，只庆蝶醒水有害，蝶园训练打杂啲上台蛙观众训蛙喷摆活动，此续会训下咬字搭观客集狗楼并带，助力绿眼训嘅成立繁荣发展。你好，听众朋友，诶，领住俾绿眼赚住宝宝，就回蒙宝宝等人女，据省份内车人片入保饮红精。看这门手例，欢迎继续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2026电波巨塔机节目，再会。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7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8.1度，相对湿度74%。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玲为您播报。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之2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艾滋病是一种以
2: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
3: 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携手妨碍抗癌，共建健康家园。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资源。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 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7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7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之间藏着的深意。

明明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0: 这不是尽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4: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今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扯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7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4度，相对湿度7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暖。

爱情是这般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触角。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爱一旦出现，任谁都无法替代。它就像黑暗中的暖光，哪怕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坚信爱永恒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岁月宛如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已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

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看云淡风轻。

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

0: 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重点关注：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1: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1: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7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 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薪火赓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1: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连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
3: 因为我们支委是道梁，党员是座庄，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1: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5次荣立一等功。
4: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3任党代表韩光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1: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2名训练突出、表现优异的战士举行入党仪式，并颁发党员日记，以庄重的仪式感强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使命感。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
5: 我们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直过硬，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实打实的组织生活里。我们坚持制度化开展政治生日，大家把反思感悟全部写进党员日记，记入活动实录，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连队独有的党员当先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的浓厚氛围。
1: 在党支部的悉心培育下，红八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6: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1: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赓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 联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5: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胜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

0: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1: 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
2: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各防空班组快速抢占发射阵地，进行隐蔽伪装，并完成弹药装填。侦察班组操纵各型雷达联动组网，搭建起立体防空警戒网。各火力单元自主研判空情态势，密切协同配合，实施梯次拦截、分段打击，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长志。
3: 演练过程中，从机动展开、探视研判到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2: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最终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4: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情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2: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5: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6: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7: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6: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精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8: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3年。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6: 特约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零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勤，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5: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报道。武警辽宁总队近日组织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近200名后装专业官兵围绕炊事、卫勤、驾驶、军械等专业展开激烈比拼。此次比武紧贴实战任务需求，设置多项实战化考核环节，把考场对接战场，全面检验后装专业官兵的实战化保障水平。
0: 本台消息，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

0: 为的房屋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巴西总统卢拉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期待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它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9月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2: 据法新社9月22号报道，拉脱维亚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22号表示，法国已同意与拉脱维亚就扩大其核威慑保护范围展开谈判，并同意加强在这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报道称，法国已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空中巡逻任务。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联合国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2: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

0: 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五，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 一楠教授，当前全球多地虽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
1: 从2024年到2026年这2年之间， 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尤其是军事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 原来是巴以冲突，然后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美国、以色列、伊朗的冲突。那么现在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随着胡塞武装的加入，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就是联合国的风险报告中所提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有包括中亚， 他甚至提出包括南亚一些区域，那出现这样的风险，就持续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联合国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他结论说呢，我们仍然对此缺乏准备，就大家对和平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全球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对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呢，相对是估计不足的，相对是缺乏准备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 他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认识足了，你才能有效的制止这种战争的外溢蔓延，从中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化，这是全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
0: 报告还披露了两组值得关注的数据，一方面，2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1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7年内出现。另一方面，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
1: 一楠教授，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多数受访者对战争风险前景较为悲观。那么，当前推高大规模战争风险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首先说呢，这个规模呢，其实呢，你从当今世界，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 你比如说俄乌冲突，从俄罗斯方面看呢，也就是一场什么呢？特别军事行动，也就准备做3周到1个月的军事行动就停止了。那现在打了多少年了？没有停下来。俄乌冲突这种时间的宽度和斗争深度都超出了所有国家的预料。那么我们再看巴以，就是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本身的以色列也以为是个短暂的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就是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抢占了曼德海峡的入海口的毗邻岛，实际上就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 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而且同时呢，近期沙特这条横跨东西的输油管线最近又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被迫关停，导致沙特的石油产量跌到30年来最低端。沙特现在正在请求其他国家出兵，均被拒绝。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能不能有效运用到也门这个方向来？那么这是一次检验。如果说是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那么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呢，其实已经超出所有国家预料的这种形势发展。这就是呢，联合国他报告中所警告的，所有国家都被预料到形势发展，你因为未预料到，所以你都无法有效的掌控，那么导致这种事态的大规模的恶化。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 出路在哪里？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否则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只能带来这种恶化的消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就必须要加以考虑、必须加以处理这样一种形势。

0: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和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一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1: 在今天看到，你包括加沙地区也好，包括乌克兰战场也好，这些受难的民众，他们最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贵。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呢，国际形势恶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恶化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生活的无力化，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国际政治重新倒回到丛林时代。什么叫丛林时代？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那么就是今天呢，给我们启示，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能单凭一个美好的愿望去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7: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

0: 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

0: 葡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

0: 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

0: 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3: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2: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景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奋力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3: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 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4: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就喜欢在这一块。
3: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4: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3: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

0: 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1: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孔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0: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路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吊位下杆，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2: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0: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路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清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3: 如果稍微不工艺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0: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3: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两层、上三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0: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样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1: 我们最终选择了废设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0: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路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4: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屋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0: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村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2: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5: 记者手记：
0: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路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角排渣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钦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 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

0: 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1: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久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3: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两只鸭、一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2: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鱼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游客杨青云：
4: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5: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快乐。
2: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6: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2: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7: 这次丰收大集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9月21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开展。当天，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转战新安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10: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界首渡口的红漳浮桥。为什么命名叫红漳浮桥？这是我们当年毛主席啊所在的鄂总队。
11: 在新安县界首镇，采访团队踏上红漳浮桥，模拟抢渡湘江，仿佛穿越时空，重回战火纷飞的岁月。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馆长尹汤怀：
10: 浮桥的连通，增加客人，尤其是我们研学团队的体验感，让大家呢能够触摸这一段历史。
11: 穿过红漳浮桥，来到湘江对岸，红军堂矗立江畔。这座建筑在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是红军渡江临时指挥部。紧邻红军堂的界首古街又称红军街，当年红军曾在此驻防。老街保留骑楼风格，留存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而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大型群雕、纪念碑、英明廊等红色景点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让参观者读懂红军在新安的红色故事。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宣教股股长赵丹：
12: 我们还开发了湘江战役主题的 VR 展馆，目前还是建设当中，就可以立体式的参与湘江战役的战火纷飞的这个过程。
11: 当天采访团还前往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标语楼、杭州会馆、老山界月城岭遗址等地进行采访调研。

0: 记者们将整合《连日走访》的所见所闻，持续推出深度报道。《求是》杂志社编辑张磊宝，
1: 昌中文化浸润到每一户每家的生活的日常之中。我们一直会更多的跟大家宣传，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生态文明采编室副主任张胜，
2: 我们陆续的也推出了一些新媒体的产品报道，结合广西的这个历史当代的发展，呈现在我们多平台上，形成一种矩阵化的这种传播。广西台消息。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过节，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六起典型问题具体为： 房产港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继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 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兴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韦远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锦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南宁市江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场监督管理所四级主任科员黄家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问题。 通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涵养作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守节点寸步不让，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对易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对风府 交织问题同查同治，推动系统施治纠束并举，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作风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正式开起，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接连出台，买房安家能享受哪些实惠？
1: 食药监部门开展活动，为市民科普辨别假药安全用装知识，口红误食有无危害，路边摊神药到底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征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5: 通关成功，
4: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
6: 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7: 上岛，
4: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至1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0.5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30度。
0: 防城港浪高 0.5 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 0.8 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浪高 0.5 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 0.4 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 0.3 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5 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5 米，水温30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九一零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5年，全国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
2: 公安机关打掉一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超60亿。
1: 中秋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象条件较适宜。
2: 中方呼吁俄乌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1: 首届中印尼战略界对话会在印尼举行。
2: 英国空军新设太空中队保护卫星。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6: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正式开启，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接连出台，买房安家能享受哪些实惠？
6: 食药检部门开展活动，为市民科普辨别假药、安全用装的知识。口红误食有没有危害？路边摊的神药到底靠不靠谱呢？
5: 节目正在进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乃至整个中秋假期，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大部地区气温较高。今天白天全区多云。

0: 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
2: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1: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4: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届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金九银十买房旺季，广西住房消费季福利上线。
0: 9月23号，2026年汇享八桂宜居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会展杭阳城启动，同步亮相的好房子悦生活美好人居市集吸引大批市民前来看房咨询。政策解读、品质承诺多重利好集中释放，为广西金九银十住房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的报道。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房企展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驻足咨询，与置业顾问细致沟通楼盘产品与优惠政策。现场看房选房氛围十分火热，购房者梁先生：
7: 近期的话也跟家人在看房，然后希望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换房的，还有这种二孩家庭啊，就有更多的一些，然后减轻我们购房者的一个压力。因为我们是二孩家庭了，肯定是偏向于就是现在比较新出来的一些3.5或者4.0这样子的，对于多孩家庭比较友好的一个产品吧。
6: 旺盛的看房需求背后是群众对居住品质的更高期待。启动仪式现场发起广西好房子品质保障共同倡议，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共同宣读倡议书，公开做出提升住房建设品质、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的行业承诺。广西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李景新：
8: 卫生间的渗漏、外墙的渗漏、还有屋顶的渗漏，这一方面最关键的质量薄弱环节，把它的这个质量提升到更好的一个年份，这样的话老百姓在买到房子之后就能够认认真真的去验自己的房，将所见即所得的好房子通过自己的亲自验房，感受到好房子的真正的品质。
5: 高涨的看房人气离不开实打实的政策加持，这次的金秋住房消费季推出新一轮购房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新政，政策覆盖购房、租房、装修、物业等多个领域，精准惠及多孩家庭、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应届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那真金白银降低群众的安居成本，也让市民的住房惠民红利落到了实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此次消费季活动现场，相关部门对2026年金九银十购房补贴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意味着广西新一轮住房补贴即将正式落地。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曾俊杰：
9: 自治区决定2026年开展新一轮的购房补贴，那么对购买新建商品房的给予一定的补贴额度，除了基础的补贴之外，本次还将进一步的扩面，对多孩的多子女家庭、卖旧买新等给予叠加的补贴，同时还将对毕业一定时期内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大学生给予一定的租赁补贴，具体的标准请关注官网发布的公告。
6: 除购房租房补贴之外，住房公积金政策也迎来重磅升级。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打破公积金仅限购房使用的传统认知，实现租房、购房、修缮、养房等全链条保障，切实减轻家庭住房相关开支。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长王昭：
10: 广西目前呢多地正式开通
3: 装修物业费提取公积金业务，让大家的公积金真正用在住房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在广西正常缴存公积金的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及家庭拥有自有住房，都可以依规申请公积金提取。一方面，可用于房屋装修、旧房翻新、加装电梯等方面，提升居住品质；另一方面，可以用于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
6: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消费季还面向灵活就业群体推出专属福利，缴存住房公积金满六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购房可额外享受叠加补贴，进一步降低刚需群体置业门槛。一系列精准施策也让灵活就业者、应届毕业生感受到政策红利，安家广西的意愿进一步增强。灵活就业人员黄奋发：
4: 我是刚需，因为我是自媒体从业者，这次不管是公积金还是商贷，对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来说都是非常友好的。等下子我回去就跟家人商量一下，这两天要怎么去看房子了。
6: 应届毕业生邱云洲：
10: 刚刚看了现在现场的这一个政策，然后了解到有这个补贴，还有这个政策都特别的实惠，非常感兴趣，可能考虑一下买房。
6: 据了解，本次好房子悦生活美好人居市集为期两天，与此同时，全区各地也将同步推出配套住房惠民活动，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广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对宜居生活的美好向往。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涂口红后喝水讲话，难免会吃进去一点点，那安不安全呢？路边摊买来的所谓神药真的能够止痛消肿吗？9月22号上午，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来了30名特殊访客，由消费者、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观团走进药品化妆品检验检测实验室，看专业检测，学安全知识。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5: 在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实验室里，检测员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香水、面膜等化妆品进行快速检测，重点筛查汞、铅等重金属有害元素。工作人员按照检测规范操作，全程透明公开。
11: 我们现在在对消费者送来的口红进行铅和汞的重金属的检测，因为重金属在人体当中是会有残留的，我们人体是无法代谢，如果积累过多的话会对人体的肝脏进行损伤。然后这些我们在取样，我们这个检测呢大概会在10分钟之后就会出结果。
5: 很快，这支口红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汞铅显示为阴性，证明重金属没有超标。市民苏女士对检测结果表示满意，
12: 主要就是想检测，就是看它安不安全，因为口红的话也是我们涂完以后就是会经常喝水啊，讲话的话可能都会少量的话吃到嘴巴里面，就主要想知道安不安全，然后他送来检测的结果是挺好的，都是安全的，挺满意的。
5: 看完化妆品检测，参观团来到科普展示区，检验员摆放了多款假冒伪劣药品样品，其中就有街头常出现的三无假药古仙丹。这类药品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没有成分标注，没有审批文号，不法药贩子常在街头售卖，抓住群众轻信偏方的心理推销。
13: 销售的人他就宣称这个古仙丹啊，他就是 无所不能，就是止痛、消肿，还有就是镇热，这些都有。然后的话他就把它的功效夸得很奇特嘛，消费者买回来之后他服用量啊，他其实是没有遵医师去服用的，那可能他也会过量使用，那这种的话就会引起这个人体的一个副作用很大，就比如说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引起这个恶心呕吐啊。这些
5: 检验员提醒大家，买药要选择正规药店，不要在路边购买三无药品，这类药品没有治疗效果，成分不明，容易引发过敏、脏器损伤，影响身体健康。随后参观团走进检验室，现场观看检验人员操作，了解检测技术。此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帮助大家掌握安全用药用装知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药品化妆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14: 奥运冠军上综艺爆母女情感梳理成为热点，节目要冲突，经纪团队要话题，平台要热度， 个人为何成为热度的筹码？稍后微博读报关注，亲属关系不该成为流量密码。
15: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6: 九一零，心灵出品。

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八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八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八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地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八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地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八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届6旬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兴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是的，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9·18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

0: 时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九一零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呢，近日奥运冠军张佳琪与母亲之间的情感疏离和矛盾冲突啊，被某综艺节目呈现和聚焦，那些令人心酸和纠结的相处细节戳中了很多人的共情点，也切中了当下年轻人最关注的原生家庭之痛。而同时，万众瞩目的奥运冠军场下私人生活同样也会被流量裹挟，被舆论架在火上反复炙烤。至亲之间的疏离错位到如此地步，说出来呢是心酸，但被节目剪出来呢是话题，而到了公共场域被反复咀嚼，那就是消费了。本来需要时间和耐心去修复的个人伤痛，现如今却被精准包装成火爆的公共议题，而随之而来的是个人隐私被持续深挖，母女生活被高度审视，住址被曝光，连夜被搬家。综艺节目要冲突，经纪团队要话题，平台要热度和流量，运动员的私生活成了素材库，观众一边心疼唏嘘，一边贡献播放量，个人成长的伤痛，家庭情感的裂痕，成了可以变现的流量筹码。其实原生家庭的影响，打压式教育的危害，运动员退役出路等等话题，既有公共性也有话题度，不是不应该讨论，但不能只聚焦于隐私，只热衷于审判。公众人物部分生活曝光，但并不意味着要交出全部的隐私，更不该被迫展览伤痛消耗自我。这些画面如果只是为了制造冲突，让大家有一个发泄情绪的靶子，那不但无法触碰到背后结构性的问题，也挤压母女双方平和沟通的空间，让事情更加陷入无解的泥潭。煽动极端舆论，滋生网络暴力，让本身就满身伤病历尽艰辛的运动员承受更多精神消耗与舆论伤害。观众的情绪或许呢是发自本心，但在关注及流量的当下，退后半步的理性和冷静是更难得的共情。别因为一档综艺而随意评判他人的人生，也别让流量把运动员架在火上烤。给身为运动员的张佳琪多一些保护，给身为儿女的张佳琪多一些呵护，或许才是对一位奥运冠军真正的尊重，也是对一段母女关系最基本的善意。好，像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3: 好，感谢韦波。
1: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0: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九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在南宁落幕。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6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4项、优秀奖20项和东盟合作潜力奖5项。
3: 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9月22号在平祥市友谊观景区启幕，活动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建平祥关东盟为主题，邀请来自越南、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嘉宾代表齐聚边关，共叙情谊，共商合作机遇。
0: 南宁交警发布出行提示，10月1号，南宁民族广场将举行升国旗仪式，将对民族大道古城路至新民立交桥段双向主次车道、民族广场东西两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3: 好，关注到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民政部介绍，15/5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3: 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
0: 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3: 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
3: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经合组织23号发布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0: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火止战。
0: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3: 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好，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25号白天到26号晚上，全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我们先来关注到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结束开幕式后的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当天产生的33枚金牌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体操、武术、田径等项目上再夺16金7银2铜，目前已经是48金20银10铜，共78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第一。
1: 体操男团决赛由邹静元、张博恒、蓝心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队以255.095分的总成绩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的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史第13枚亚运男团金牌。带伤出战比满全部6项的队长张博恒赛后表示，团体金牌比个人金牌更加珍贵，赛前我们针对单杠稳定性做了大量的准备，即使出现意外也有信心稳住局势。
0: 体操女团决赛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以总比分166.462分领先日本队1.1分摘得金牌，帮助中国体操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达成14连冠，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体操项目上收获的第3金。其中在资格赛阶段连续出现失误的平衡木项目，3位出场的中国姑娘们全部顺利完成，其中张清颖更是高质量完成高难度动作，得到15.066分。
1: 中国游泳队再夺6金3银，前四个比赛日过后已经收获了21金10银6铜。张展硕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成为4金王。于一婷、张雨霏是包揽了女子100米蝶泳的比赛冠亚